0: 前要先获得国会批准。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表示，对伊朗的行动已经耗资过高，必须被制止。
1: Madam President, for years, Trump promised to put
0: maximum. 舒默话，多年嚟，特朗普一直承诺对伊朗施加最大压力，但系结果就带嚟最大程度嘅混乱、最大程度嘅秩序大乱，同埋因为佢灾难性嘅战争对美国人民造成咗最大嘅损失。战争每延续一秒，佢话美国人民所付出嘅代价就会上升。有四名共和党议员跨党投票支持呢个决议，加入越嚟越多保守派议员对战争同埋特朗普近期同伊朗达成嘅协议表达忧虑。决议属于并行决议，无需总统签署，亦都不具法律约束力。白宫就表示，任何试图限制总统喺伊朗使用军事力量权力嘅决议都是属于违宪，并且说根据特朗普四月下令停火，美伊战争已经结束。另外，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坚持不会就国内的弹道飞弹安排作出任何妥协，强调这些安排并未亦都永远不会包含在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协议里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坚持说，伊朗已经承诺允许国际原子能总署对他们进行核调查。特朗普更加誓言，如果伊朗违反承诺，他会终止谈判。美伊上星期达成了协议，并且已经启动为期60日的谈判。佩泽希齐扬今日亦都会在伊斯兰堡和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进行外交会谈。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向美国加州法院起诉美国国防部，将他们的公司列入中国军工企业清单。美国国防部今个月初将有关清单扩大至188间中国公司，新增的名单包括阿里巴巴、百度和比亚迪等知名的企业。阿里巴巴入禀状批评五角大楼的做法是武断和反复无常，亦都指美国当局的做法是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入禀状亦都重申公司是由独立董事会管理，成员和中国军方毫无联系，产品和服务亦都只是涉及零售和物流等商业领域，而非国防或者情报领域。另外，百度和比亚迪亦都已经表明强烈反对中国的安排，并且将采取法律手段要求美国撤回这个安排。看回来本地的消息，国家党表示政府和绿党达成的协议涉及取消使用自我管理退休公积金利用税务优惠购买投资物业的做法。他们指实际上是对退休公积金征税。在绿党支持之下，预计工党政府的预算案有望在下个星期冬季休会之前获得参议院的通过。国家党领袖加纳文向九号台表示，政府正扩大税收的范围。
2: This is just another tax the government was already taxing small business, taxing property, taxing investments, and now they're taxing your super.
0: 加纳文话呢个系另一项嘅税收，佢指政府已经向小企业、房地产同投资征税，而家连退休金都要征税。澳洲心理学会表示，参议院将有关国家残障保险计划改革法案嘅研讯延长8星期，可以令到更多持份者表达意见。学会表示会趁研讯延期期间争取保留心理服务在计划里面的角色，确保任何改革都以参与者的需要和福祉为依归。联邦残障事务及国家残障保险计划部长布勒表示，政府会利用延长研讯的时间回应各界的关注。
3: Our entire approach to the NDIS, including the reform package.
0: 布勒话 ，NDIS 同今次嘅改革方案都系以残障人士为核心，亦都系成个计划嘅理念。佢表示喺研讯期间，自己会同麦卡利斯特同埋多位政府成员会继续同残障人士沟通，解释政府改革嘅原因，并且澄清外界对改革内容嘅误解。SBS 电台新闻报道，继续本地的消息。 有澳洲领导的一项研究发现，大多数人工受孕的附加疗程对生育能力没有帮助，或者缺乏证据证明是有效。在过去10年间，一些人工受孕病人获提供一些额外程序，包括针灸、类固醇和血浆注射等，希望提高怀孕成功率，在原本已经昂贵的疗程再增加费用。这项研究的结果刊登于医学期刊 The Lancet 旗下的妇产科与女性健康期刊。研究分析了10种常见附加疗程，结果显示大部分缺乏或者只是有微弱的证据支持实际的效果。高级研究员伦森表示，这方面仍然需要再进一步的研究。
4: We know that patients are using unreliable and
0: 伦森说，他们知道病人正使用一些不可靠而且质素和准确度参差不齐的资讯来源，例如在社交媒体和人工受孕诊所的网站。他们过往研究亦都已经显示这些资讯来源有不足之处，所以他们建立了一个新网站 Evidence-Based IVF， 用实证为基础提供资讯，并且已经证明这个网站的作用可以帮助病人更清楚了解自己的选择。上个周末，再有一名原住民男子在羁留期间死亡，独立参议员索普质疑政府是否真正致力缩窄差距。一名42岁原住民男子在6月20号在医院逝世，他是在西澳 Eastern Goldfields 乡镇监狱被发现身体有多种健康问题。自从1991年调查原住民羁留中死亡问题的皇家委员会提出了300多项建议以来，已经有超过600名原住民和托勒斯海峡岛民在羁留期间死亡，而委员会的很多建议到现在仍然未落实。索普在参议院要求政府交代是否会采取更具体的行动，向各州和领地政府追究责任。本地大量人口处于超重或者肥胖的状态，而越来越多人因为过重而对医疗系统造成了数以亿元计的负担。根据澳洲健康及福利研究中心今日公布的最新数据，超过60%，即是大概有1300万本地的成年人是属于超重或者肥胖。同时超过25%2岁至17岁的儿童亦都有同样的问题。在2023至2024年度，直接用于治疗肥胖的经费接近8亿元，而因为超重相关疾病的医疗开支就更加高达100亿元。男性超重或者肥胖比例是比较女性高，不过同肥胖治疗和管理相关的开支，女性就反而较高，每年大概5亿7千万元，相比男性只有大概2亿元。科廷大学研究人员证实，位于西澳全球已知最古老的小行星撞击遗址大概是在30亿年前出现，当时地球最早的大陆正开始形成。科廷大学地球及行星科学学院的柯克兰教授表示，这项研究令到大家得以窥探早期地球塑造的剧烈地质过程。
5: So this is important because
0: 柯克兰教授说，这项发现意义重大，因为地球早期历史的大部分撞击记录已经消失。研究团队透过分析矿物化学，成功为这个撞击坑定年，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早期地壳形成和演化的过程。跟着下来是体育消息。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今日进入第二轮小组赛的最后一日赛事，澳洲东部时间今朝早8点刚完成的 L 组次轮赛事，加纳以0-0逼和了英国，两队暂时以4分分别排在小组的次名和首名位置。较早之前上演的 K 组赛，葡萄牙就以5-0大胜乌兹别克，以4分暂居小组的首位。不过同属 K 组上一轮已经战胜乌兹别克全取3分的哥伦比亚，今日稍后会对战刚果民主共和国。如果哥伦比亚再下一城，就可以笃定提早出线。乌兹别克暂时就以2战2负0分在 K 组那里垫底。而目前正在进行的是克罗地亚对战巴拿马，下半场赛事上半场是双方以0-0暂时打和的。在 SBS 中文网页 每个比赛日都有特别的 podcast 三分钟放送，大家可以在那里听到新赛果和赛事动态。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8787点，下跌了29点，总成交72亿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是51666点，下跌了45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23336点，下跌了432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4106点，下跌了56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 0.6919, 对港元是 5.4251,兑人民币4.6970。跟住落嚟系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日间阳光普照，傍晚会有骤雨，最高气温19度。墨尔本可能有骤雨16度。布里斯本大致有阳光22度。珀斯阳光普照21度。亚德雷德大致有阳光16度。荷巴特密云11度。坎培拉阳光普照15度，达尔文阳光普照32度。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10点半会再为大家带来一节新闻提要。

0: 该就系陆女真嘅，啱啱响佢啱啱报完呢一个嘅体育消息嘅同时咧，克罗地亚就已经有一个入球啦，而家暂时咧就系以1-0咧领先呢个巴拿马，今日都呢个赛果咧就唔知会唔会咧维持到完场啦。
1: 嗯，系啊，咁啊，想知道咧就要紧贴咗我哋嘅报道啦吓，咁啊，而家咧亦都系去一去广告先啦，我哋翻到嚟咧，亦都有一节嘅创业揾食街，咁啊，同大家睇下咧，如果大家喺工作期间受伤咧，究竟公司需唔需要咧系负责嘅咧？
2: Spectrum understands that sending our kids off to college is exciting and a bit overwhelming, but their independence relies on strong connections, like Spectrum fiber-powered internet for just $40 a month. The speed and reliability they need for hard work and hanging out. Spectrum fiber-powered internet for $40 a month. Go to spectrum.com/backtoschool to learn more. Spectrum internet is powered by fiber and connected to the premises by coaxial lines. Restrictions apply. Services not available in all areas.
3: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The most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is on CBS this Saturday. Big 3 All-Star Dwight Howard and the LA Riot take on Greg Monroe and the Dallas Power. Then Coach Rick Mahorn, Sensation Nazir Kaur, and the Detroit Amps look to protect home court against back-to-back MVP Michael Beasley and the defending champs Miami 305. The game played the way you love. Watch live Saturday on CBS at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and catch replays on BET.
4: Yay!
5: SBS Audio， 请按播放键嚟收听你最中意嘅节目。
6: SBS Chill。
7: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8: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9: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10: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ada。
5: 以60多种语言报道新闻，仲有你喜爱嘅音乐同歌曲，各种话题嘅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
1: 是啦，咁再次欢迎大家咧嚟到第二小时嘅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系邝美玲，
0: 我系梁艳光。咁啊，成日都话啦，即系翻工咧最紧要开心。咁但系咧，事实上都有时咧会令到我哋嘅工作咧难搞嘅。咁除咗系某啲人事关系之外啦，可能咧就系讲紧咧，有时工作期间咧都会发生一啲意外嘅噃。
1: 嗯，系啊，咁其实咧，即系喺工作上边咧，除咗遇到身体上嘅意外咧，有时一啲嘅心理创伤情况咧，都有可能咧系涉及呢个工伤保障嘅噃，咁啊，今集嘅创业揾食街里边咧，胡天恒就同人力资源顾问 James Low 同大家睇睇啦。如果喺工作期间受伤，第一步咧应该点做噃
11: ？Hello James， 你好。
12: 天文肥你好，又一个礼拜啦喎。
11: 冇錯啊！嗱，咁我哋咧早幾個月咧都同大家咧介紹咗咧，我哋一般嘅打工仔作為一個假期究竟係點啦？即係其實咧，除咗假期之外咧，我哋有時咧都唔小心喺工作嘅情況底下咧，係會受到傷害，又或者咧係唔小心整親啊，或者各方面嘅傷害咁樣啦。今日都想問下啦，如果翻工真係咁唔好彩整親，好多人個第一反應都可能係即刻話請下病假啦。咁但係其實有時工作意外都未必係請假咁簡單。
12: 係啊 ，Timothy， 你講得好啱啊！嗱，點解我哋會講呢個題目呢？因為其實咧，自己喺工作上面咧，就都發生咗好多唔同嘅事件啦。我覺得呢樣嘢都好值得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嘅。嗱，當然工傷唔係話你嚇可以揼 A4 紙俾張紙戒一戒流血咁簡單啦，貼張膠布就算啦，啱嘛？我哋講緊啲可能係比較嚴重啲嘅一啲嘅工傷啊，甚至咧係涉及咧係可能係唔同情況嘅啊，可能係甚至係打。打斗啊，或者系啊，即系当中咧所发生而令到你受到伤害嘅事件啦、啊。一般嚟讲咧，就如果系出现咗一个工伤，最后系需要叫救护车啦，又或者系出现任何严重受伤嘅状态嘅话咧，咁嗰个就会报 safe work 噶啦。咁 safe work 咧就会派人落嚟调查，甚至咧系会咧系有警方嘅介入都有机会噶、啊。嗱、嗯。咁講到好恐怖啊，係咪啊？咁其實咩叫工傷呢？可能喺你個工作嘅場所裏面整親啦、啊，例如你可能啊，我之前就係一個釘槍咁啊，嗰個人就我唔知佢點用嘅，就成支釘槍開槍嘅時候，成支釘咧就直接穿過咗佢隻手指公，成支釘就插咗落去就冇走到出嚟嘅，係啦。咁呢啲一定係工傷噶啦。點解咧？嗱，咁冇叫十字車嘅，就最後就有同事咧就車咗去醫院，咁我就喺醫院揾佢啦。啊，咁呢個就典型嘅工傷啦，就要寫報告啊。 最后就佢系需要只手指就包扎咗啦，包扎咗就几个礼拜。咁呢个咧，我哋就报咗工伤嘅。咁呢啲就系典型工伤啦。咁另外有一啲我想同大家讲咧，真系要好留意嘅系乜嘢咧？就系有啲人觉得，咦，我放咗工，咁我整亲，咁计唔计嘅咧？咁
4: 系我哋曾经都有好轻轻咁样讲过，今日就大家深入讲下呢个究竟点计。
12: 如果你是在工作场所范围里面放工整亲或者任何事故受伤，那是属于工伤的。但是如果你离开了你的工作场所在其他地方受伤，正如我们之前说，你搭火车踩胶皮逛低啊，冚亲啊，跌到个盘骨，咁就唔计啦，因为嗰个系 public liability 嚟噶啦，
4: 冇错。
12: 所以咧，大家要好留意呢一样嘢。点解我咁样讲咧？因为真系咧，啱啱最近嘅公司系发生咗啲事件啊，就系有啲员工咧，因为一啲唔开心啦，就系放工之后咧，就喺公司嘅停车场附近咧，系有一啲嘅冲突嘅，最后咧系有员工受伤嘅，咁呢个系工伤嚟嘅。
4: OK， 因为仲喺公司范围里边系嘛？
12: 系啦，咁当然两位员工都系唔啱啦，因为佢哋系有肢体冲突啊嘛，系都会受到一个最后系公司咧系会系作出一啲嘅判决啦，可能对佢哋系作出一啲惩处啦。吓，问题系佢喺公司停车场发生啊嘛，
4: 嗯
12: 哼，咁就变咗系公司嘅 liability 啦。嗱呢样嘢咧，大家要留意啦，即系我唔系叫你打交行出去先打啦，系嘛，我唔系咁嘅意思啊，咁系咪都唔啱噶啦，系咪？即系。我想讲嘅系，大家要留意我发生个地点啊，发生个地点，同埋嗰个人系咪公司嘅员工？
4: 系啦，如果是但一个唔系，又可唔可以报工伤咧？
12: 咁工伤就系报嗰个公司嘅员工咯，另外嗰个咪 public liability 咯。
4: 嗯，明白。
12: 系因为佢唔系员工嘛。
4: 系。
12: 喂，当然如果两个都系员工嘅话，咁咪两个员工咁就要有一个我哋叫尽职调查啦吓。我哋咧要系做一个咧调查结果啊，究竟睇翻咧究竟发生咩事啊？可能啊要睇呢个闭路电视啊，咁诸如此类啊。咁嗱呢个提一提大家吓，如果公司系有闭路电视嘅话咧，你签合同嗰阵咧，合同应该系写明咧系有闭路电视咧系会监控咧，就亦都唔会乱咁用嘅。就去到头先我讲呢位啦，如果发生任何不愉快事件嘅时候咧，公司就有权咧系从呢个闭路电视嗰度咧系获取一啲嘅视讯啦，去睇翻咧究竟当时发生咩事嘅。
4: 嗯，咁大家咧都要留意一下啦，究竟系喺边度发生，同埋咧究竟系涉及啲乜嘢人啦。咁如果真系咁唔好彩啦，遇到呢啲咁嘅情况，受伤又好，去涉及即系打交又好，咁呢啲即系受咗伤，第一步应该点样做咧？同埋公司又会负责到去边一个地步咧？
12: 哇！你又就问咗一个好好嘅问题啊！咁首先第一样嘢咧就系假设你受伤啦，其实我哋之前讲过噶啦，如果你系有去再睇医生，医生出咗个 COC certificate of capacity， 即系话咧你可以做到几多嘢，咁公司咧就需要履行COC 里边叫你做嘅嘢啦，例如你只可以做一日做四个钟咁先算啦，你明你翻7.6个钟嘅，咁所以你只可以做半日嘅啫，即系个医生话，咁你做半日咯。咁如果我哋系报咗保险嘅话咧，咁保险咧就会咧系去俾埋另外半日钱啦，咁呢样嘢保险公司负责啦，咁公司亦都会同保险公司咧系互相沟通啦，你亦都会咧系有一个人员咧系去专门同你倾翻，究竟你几时可以即系做翻呢个full time 嘅工作啦，吓，咁呢个系一个成个嘅一个过程嚟嘅。咁 last 几耐，咁睇下你有几伤啊？好似上次整亲手指公嗰、那个，我哋话佢真系我成日笑佢啊，佢有三个礼拜咧就扎住咗只手指公啊嘛。
4: Mm-hmm.
12: 喂，就话喂，即系你啊，即系而家即系分湿啦，即系一定系very good 啊，只手指公一直举住，系、mm-hmm. 嘛？咁嗰几个礼拜我哋就要俾嗰啲叫 light duties 佢咯，佢都做唔到。讲真，老实实，你系咪真系叫佢揸叉车啊？你系咪真系叫佢攞重嘢啊？佢点样啫？佢只手指公长期分湿就搬唔到嘢噶嘛？咁呢啲咪唔得咯？可能要做文件啊，或者系做一啲影印嘅工作啊，或者做一啲 labeling 嘅工作咁啊得嘅，咁佢只手都仲喐到嘅，系咪？但系去到一啲譬如话搬重物嗰啲咪唔得咯？咁呢啲我哋叫 light duties 咯。咁呢个就系受伤之后作出嘅一啲嘅评估啦。假设保险公司系即系有份去 involve 嘅话，
4: 嗯，明白。咁你自己都 见咗咁多个 case 啦，其实你见到最多员工可能即系唔想做错咗嘅第一步又系点样，又要注意啲乜嘢咧？
12: 其实好多人咧做错或者受伤嘅第一步系佢冇谂清楚。嗱，我俾个例子你，好简单。嗱，我之前就曾经有个员工咧，就系、是、咧，我哋喺个货仓嗰度咧，就有啲即系层架噶嘛，即系好高嘅，成两三，即系两层楼咁高嗰啲嘅。咁每个架咧就有五格嘅。咁喺第二格咧就摆咗啲佢要用嘅嘢。正常人咧就会叫个其中一个员工就攞彩架叉车将嗰啲嘢啊攞落嚟俾佢啊嘛，系嘛？咁佢悭时间，诶唔紧要啦，我爬啦，佢就爬两层。爬上去，俾人喝咗落嚟。其实如果佢咁样爬上去，佢跌咗落嚟咧，佢啲 DNA 咧就会流感啲咧喺地下咧，咁啊中招噶啦。吓，嗱呢啲咧就系佢冇谂清楚啦，真系冇谂清楚。所以好多时候咧，我会建议咧，好多同事或者好多朋友啊，或者身边即系翻工嘅人咧，尤其是系做一啲劳动工作嘅，甚至你喺卖珍珠奶茶嗰啲咧，吓手摇饮品嗰啲咧，吓你系咪要跑去咧？你咪要地下滑，会唔会滑到咧？咁呢样嘢其实停一停，谂一谂咯。我成日提醒大家就系做任何事情，尤其是系用手做嗰啲啊，停一停，谂一谂。你呢个会唔会系对你自己嘅安全构成危险咧？你觉得冇乜嘢噶咋？我哋试过有一啲咧，最后系失去一啲肢体嘅。咁呢啲唔系我哋想发生嘅。
4: 系啊，
12: 咁佢点解？就系、是、因为佢嗰个动作佢冇谂清楚咯。
4: 嗯哼，
12: 咁呢个系大家系喺你个工作场所里边咧，系需要谂清楚。你究竟攞唔攞到咁重嘅嘢？你攞唔到嘅话，有冇同事帮你？喂，唔好自己一个人攞嘢啊！好重嘅，有其他人帮你嘅，有器械帮你嘅。呢度系澳洲嚟嘅。公司咧，根据 Safe Work 咧，我哋需要提供足够嘅器械咧，俾我哋嘅员工咧去攞重嘢嘅。如果唔系，我哋犯法嘅老细。
4: 冇错。咁作为打工仔咧，就真系要多加留意啦。点解我哋今集咧都特登同大家讲下呢个工伤嘅情况咧，就系、是、因为原来咧喺澳洲嘅职场里边咧，呢啲意外都经常会发生。咁我哋喺下一集嘅创业揾食家咧，就再同大家倾下澳洲职场上嘅其他要注意嘅事项啦。
13: 节目内容只系供一般资讯同讨论用途，并不构成任何法律意见。节目入边所分享嘅观点属于个人意见，唔代表任何机构或者雇主嘅立场。听众唔应该单凭节目内容作出任何雇佣、法律或者管理决定。如果有需要的话，应该咨询相关专业人士或者查阅适用法例和正式文件。
14: 提升你的技能，改善你的生活。Dave New South Wales 为你向往的未来提供所必要的技能。以下的灵活学习课程专为你而设：英语绘画及书写能力、就业能力和学习技能、电脑技能以及其他课程，获得改善生活所需的技能，请马上申请。详情参阅 davensw.edu.au 或致电131601 RTO 900003。
15: 你一直等紧嘅大减价终于嚟到啦！哈菲诺文现正举行全店清货大减价，电视机、音响器材、雪柜、洗衣机同吸尘机，保证减到你笑逐颜开。科技最先进嘅手提电脑、手机、家居保安系统同游戏机，平得惊人，同你悭唔少钱噶。客厅梳化、饭厅同户外家私。仲有烧烤炉，价钱简直系无敌优惠啊！售完即止，欲购从速，而家就好去哈菲诺文啦。床褥、睡房家私、被铺、枕头同毛巾都全面清货大减价，全店仲有好多货品等住帮你悭钱噶。你可以亲临我哋嘅门店或者喺网上选购，千祈咪错过哈菲诺文现正举行嘅半年一次清货大减价。
16: 九成的盲人原本都不需要失明， Fat Hollows 的愿望是结束一些可以避免的失明。 Fat Hollows 见到更光明的未来，今日只要你捐出25元就可以帮助他梦想成真。
17: What did he say?
18: He says you can see quite well.
16: 想捐赠请上网址 hollows.org 帮助 Fat 继续实现他的梦想。
17: 将 sbs.com.au/Chinese 设定为你的网站首页，在 sbs.com.au/Chinese 了解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资讯。中意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咁继续去我哋 Facebook 专页同我哋倾下啦！记得 like 我哋，同埋分享你嘅意见。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1: 以下由陆女真报道新闻提要。联合国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指控以色列对加沙儿童进行有针对性攻击，犯了种族灭绝罪行。不过以色列政府否认调查结果。美国参议院通过一项战争权力法，制止美军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在法案之下，总统在对伊朗采取任何进一步军事行动之前，要获得国会批准。在本地，国家党指政府同六党达成协议，取消使用自我管理退休公积金，利用税务优惠购买投资物业，是对退休公积金征税。澳洲心理学会表示，参议院将国家残障保险计划改革法案的研讯延长八星期，学会会趁研讯的延期期间争取保留心理服务在计划里面的角色。有项研究发现，大多数人工受孕的附加疗程对生育能力是没有帮助，或者缺乏证据证明有效，包括针灸、类固醇和血浆注射等。现在将节目时间交回邝美玲。

0: 系啦，咁啊，唔该晒陆女真计，都再次欢迎大家收听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系邝美玲。嗱，咁啊，唔知大家知唔知咧？原来要果树同埋咧观赏植物长得咧更加健康茂盛，同埋睇起上嚟美观嘅话咧，咁大家咧就要知道点样咧为呢啲嘅植物进行修剪啦。咁同时咧修剪嘅时候咧，都需要留意一啲嘅技巧啦，咁啊避免咧令到一啲嘅树木同埋咧观赏植物是受到损害的。咁经常性的修剪咧，对于植物的生长和造型咧，亦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咁所以咧，今集我哋园艺趣谈咧，就好高兴请嚟园艺专家蔡浩权咧，同大家咧讲下修剪呢啲嘅植物嘅技巧啦，核心嘅修剪原则，同埋咧修剪植物时候咧，究竟有啲咩嘅时机要留意嘅。咁我知阿蔡生咧，亦都喺电话旁边啊，同打声招呼先。早晨啊，蔡生。
1: 早晨啊
0: ，Selina，
1: 各位
0: 听众
1: 大家早晨。
0: 系你好，咁啊，阿卓生嗱，头先都提到啦，就系话咧，如果植物咧要经过修剪之后咧，有时先至会变得。

0: 咁呢啲做法咧，通常都係喺落晒葉之後先做嘅。咁啊，準備明年去再生出嚟嗰時咧，就再重新生過一啲比較嫩嘅枝條啦。咁除咗話我修剪葡萄嗰時喺落咗葉抽尾嗰時做之外咧，喺夏天嗰時咧都會有中途嘅修剪嘅。主要就係梳剪啦，因為生咁上下嗰時咧，佢好多分枝啦。同埋好密咧，就會影響佢透光啦、通風啦。所以夏天嗰時咧，葡萄咧都會有啲嘅中途嘅修剪。不過有啲唔同咧，有啲唔同咧就係佢唔會話大修剪，即係唔會修剪到好多，而係將裏邊一啲嘅枝條咧太密集嗰啲咧，就或者比較弱嘅枝條咧就剪咗去，咁以保證咧可以能夠結果比較平均啲啦，同埋啲營養集中啲啦。咁所以大家留意咧。葡萄樹咧就夏天嗰時都會修剪嘅，咁一般嘅果樹咧，其實咧，如果你譬如春天開始啦，因為生咁上啦，夏天咧太密嗰陣時咧，中途一樣可以疏剪嘅，一樣可以疏剪嘅，咁所以其實果樹嘅修剪咧就比較多啲技巧啦，即係我哋要留意邊啲枝條係比較弱啦，邊啲枝條咧。是會多餘啦，太密啦，所以要成日要觀察佢有時裏面啲枝條嚇，所以要修剪。咁觀賞嘅樹木嘅修剪咧，就來得簡單啲啦嚇。通常我哋講個外形，又或者有啲情況之下有啲唔同嘅，譬如玫瑰嘅修剪咧，就好多時咧到秋天冬天嗰時咧就會大修剪，即係剪到去剩翻條主幹一留翻少少嘅根枝。咁玫瑰咧就有少少特別，咁同埋玫瑰嘅修剪喺開緊花時咧都會不斷修剪嘅，因為佢要開完花之後咧，佢要不斷剪去咧，佢會促成佢更多花，同埋將一啲嘅枝條如果係有病蟲害嗰時咧，就剪咗去就會好啲，就唔冇咁容易去擴散嚇。咁玫瑰又比較特別啲嚇。
1: 係，咁啊，蔡生，即係其實唔同嘅植物可能喺修剪嘅時間咧都有啲唔同嘅。咁不過我哋而家亦都有啲聽眾咧又打電話入嚟，同埋就都係俾咗短信我哋啦。咁不如我哋又聽聽佢哋嘅電話先好唔好啊？
0: 好啊。
1: 好，第一位咧就係雪梨阿吳先生，係吳生，早晨。
2: 早晨。
1: 系有乜嘢可以问下蔡生，或者有咩分享？
2: 我问佢咧，点解啲木瓜咧种到靓靓噶啦？佢而家入冬，啲木瓜咧俾啲嘢一路嬲到黑晒嘅咧。
0: 木瓜好多时咧系一年或者两年生嘅，好即系通常咧木瓜咧每年都会种过一棵新嘅木瓜，生长期咧系好发生就好迅速噶啦。佢譬如木瓜本身係屬於熱帶或者亞熱帶植物，咁如果喺温帶地方咧，佢冬天係會死嘅，係會死嘅。咁所以我建議你咧就係每一年都種個棵新嘅，或者每兩年種個棵新嘅，好少咧捱到即係三四年嘅木瓜啊。
2: 而家我呢棵捱咗兩年幾啦，咁佢
0: 係啊，所以太老啦，
2: 好靚好靚咁啊，無端端咁啊～佢一路黑一粒一粒，一路整整下，一路黑噶啦。
1: 咁可能要好似蔡生讲，就要种棵新噶啦。
0: 系啦，用木瓜用种植物植到快嘅。
2: 尤其是咧嗰啲，你铲完草咧，嗰啲草唔好抌喎，搵嗰盆嚟沤肥喎。然之后拱落去嘅话，嗰棵木瓜好肥嘅。
1: 好，咁或者田生试下。
2: 同埋嗰啲秋球啊。抽球咧，佢借咗咧，你唔使理佢噶啦，佢剩翻啲根落去咧，佢第日啦又一路生得好靓咧，总之挤翻啲草嘅泥落去。
0: 咩抽球？
1: 系咪秋葵啊？吴生嘅意思系
2: 抽球啊？
1: 抽
2: 球啊？
1: 球啊？
2: 合掌瓜？
1: 哦，合掌瓜。
0: 合掌瓜 ，OK， 合掌瓜系多年生嘅，系啊。但木瓜嚟讲咧，其实。佢咧雖然話佢未必一定會死，但係問題通常喺農業界都係咧，佢每兩三年咧就換個棵嘅，即係唔會話等佢老，因為佢會越嚟越弱啦，所以變咗咧木瓜係可以半年就可以生到大棵㗎，所以用種子繁殖。
2: 係啊，半年生好大棵，隔離個棵就係佢生到哇有成四五十隻嘅棵木瓜，睇住佢種個細細棵，而家種到有幾十隻 佢又系整整啊，又系嗰啲啊，唔知啊，枝啊，一啊蚊亦咩一路黑嘅喎。
1: 嗯，
2: 我话唔知点解。
0: 系因为越嚟越弱啦嘛，木瓜咁上下，过咗两三年就好弱噶啦，所以你拱低佢种个波，就简单啲啊。有时候亦都可能系病同害嘅，譬如木瓜有啲属于真唔系真菌，系virus 嘅病嘅，好容易 attack 木瓜嘅啊。
2: 啊，仲仲仲有一样嘢，最好番茄藤啊！你系佢借咧，你而家借啊嘛，你锄咗侧边佢咧，剩翻两条根咧，哇！佢出年又生到四周围都系嘅，唔使拧住话种秧种咩都唔使嘅。
1: 好，咁多谢啊，吴生，多谢吴生嘅分享。吓，咁我哋又因为要又听听第二位听众嘅问题先啦，好嘛？多谢啊，吴生。咁下一位咧就系阿 Anna 啦，早晨 Anna。
3: 早晨，
1: 早晨你好。
3: 海生早晨，蔡美玲早晨，
1: 早晨。
3: 系，我想问一下蔡生咧，嗰啲百香果啊，点样过冬好啊？
0: 哦，麻烦咯，即系如果你住边度啊？
3: 啊，雪梨。
0: 住边？雪梨都好啲，因为又系热带啊，热带嘅植物咧。如果你在南面的境界差通常都会死的。百香果如果你在南面，那你在东面的话，不是你在北啲呢就好啲。那为什么过冬呢？那你可以，如果你是那里位置呢，种的位置如果不当风都好啲，如果不是呢，它很容易冻坏或者冻死的百香果。那你唯有呢，就是如果你只是你不是太麻烦的话呢，你可以揾啲膠紙冚一冚佢，等佢咧冬天嗰時唔會受啲凍。
3: 四圍都係啦，鋪天蓋地啦。
0: 咁你係種咗幾多棵啊？
3: 啊，香港一棵。
0: 哦，一棵生出嚟嘅。咁你或者可以咁樣嘅，因為佢冬天咧佢會好弱嘅，就算唔死到咧，你剪低曬先，睇下佢可唔可以逼佢休眠，逼佢休眠咧，春天嗰時再飆過。你剪低曬佢，明唔明啊？
3: 舊年咧就剪曬佢，剩翻啲粗枝，結果今年咧就冇乜生物。我就話：唉，係咪要留啲葉？佢又落曬嘅會，所以我都唔知
0: 道。因為凍，因為如果你喺熱帶亞熱帶咧，百香果係唔會落葉嘅。但如果你喺譬如喺凍温帶地方咧，就會落葉嘅。
3: 反正要落到光秃秃嘅。
0: 過到冬咧。即起碼地下部唔會死的話咧，你將地上部大部分嘅枝葉咧剪曬佢，咪等佢春天再飆過出嚟咯。啊，
3: 係啊，我試過前兩年就係剪曬，咁跟住得翻條幹，第二年連幹都幹埋添，所以
0: 咁可能都係凍死咗。咁你再種個棵新嘅咯，
3: 即唯有咁啦。
0: 系啊，香港其实你自己繁殖都容易嘅，你用种子繁殖都容易嘅吓。每年有啲种子就种个棵，当第一年咧，即系同一年都可以结果噶啦，即系唔会话等好耐嘅。嗯
1: 嗯，好。
3: 另外一个咧就成日即系留唔到啲花，受唔到粉啊，跌
0: 受唔到粉，你用花授粉咩？你嗰度有吸，你有蜜蜂帮佢授粉噶嘛？通常花园都会有蜜蜂。
3: 蜜蜂唔中意我啦。
0: 你是不是成日噴農藥啊？蜜蜂驚咗你啊！
3: 冇，從來唔用嗰啲嘢噶我。
1: 嗯。
0: 你成日噴殺蟲水嗰時，啲蜜蜂都驚咗你。
3: 冇，從來未用過。
0: 如果真係冇蜜蜂冇蝴蝶嚟授粉嗰時，你可以用人工授粉咧。
3: 只有自己啊，靠自己啊。
0: 係啦。
3: 啊。
1: 好。咁啊，希望
3: 冇乜巧妙嚇。
1: 都是要人工帮手啊，可能。
3: 哎呀，好多谢晒佢，
1: 好多谢晒 Anna 你嘅电话吓。好，咁其实咧，我哋不如又等蔡生咧休息一阵先，饮啖水先啦吓。咁跟住咧，如果大家有咩嘢园艺方面嘅问题，亦都欢迎大家打电话俾我哋嘅，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又或者咧可以咧传短信俾我哋啦，短信号码咧0448-799-323，0448-799-323。咁其实咧都有几位听众咧就传咗短信俾我哋噶啦，咁或者咧我哋喺广告之后翻嚟咧就解答下一啲短信嘅问题先啦。
4: You shouldn't have to choose between speed, reliability, and value. With Spectrum fiber-powered internet, you get all three for just $40 a month. No contracts, no commitment. Just fast and reliable fiber-powered internet you can count on. Switch today and get it for just $40 a month. Visit spectrum.com/40 for full details. Spectrum Internet is powered by fiber and connected to the premises by coaxial lines. Restrictions apply.
5: This is New York. It's an energy. It flows through our reliable storm-ready grid. It's a current that families and institutions can count on. It's our crews on the grind, trains on the line, breakout performances, constant innovation. Powering a thriving economy and a greener future with nation-leading reliability. All so New York can keep being
6: New York, New York,
7: New York.
8: This is New York.
5: Con Edison, because this is New York.
9: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The most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is on CBS this Saturday. Big 3 All-Star Dwight Howard and the LA Riot take on Greg Monroe and the Dallas Power. Then Coach Rick Mahorn, Sensation Nazir Kaur, and the Detroit Amps look to protect home court against back-to-back MVP Michael Beasley and the defending champs Miami 305. The game played the way you love. Watch live Saturday on CBS at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and catch replays on BET.
10: Yay!
11: 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现在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1: 咁再次欢迎大家咧嚟到我哋今日嘅园艺趣谈呢个互动环节啊！咁今日咧好高兴请到园艺专家蔡浩权先生咧，同大家讲下咧植物嘅修剪嘅技巧啦。咁头先啊蔡生都介绍咗噶啦。咁啊蔡生而家咧亦都有一啲嘅短信啦。咁佢就问咧，就系有啲人吓问佢话有个人咧就因为佢冇写佢叫咩名啊，佢净系话咧佢有棵橙树，咁咧又好酸，咁佢话咧已经系剪咗，而家咧亦都重新咧出咗啲橙。但是都是很酸，那他就想知道呢是可以放些什麼肥料令到这个橙变甜、哦。哎蔡生是不是
0: 听不到
1: 是听到了。
0: 我們通常共果树的個酸甜度呢直接呢就跟那个养分有关，就是個肥料有关。那他由开花开始呢，我們那时候都讲过了，果树你想去甜呢，你一定要去磷同埋鈉嘅肥料比較多啲，即係我哋去用有機肥都好，都咧最好就買一啲嘅合成有機肥啦。如果你屋企嘅堆肥咧，譬如本身有香蕉皮啊咁嗰啲做堆肥咧，都可以嘅。但如果你買合成嘅有機肥咧，基本上咧佢氮磷鈉都齊噶啦，咁就會俾足夠營養俾啲果樹去吸收同埋製造咗。去吸收，再加上光合作用咧，佢就會製造咗carbohydrate 啦，即係碳水化合物啦，然後儲糖喺果樹裏邊，啲果實裏邊就係有糖分啦。咁所以你其實我哋想啲果樹啲果實咧係夠甜的話咧，就落肥料好重要嘅，尤其是喺開花之後，磷同埋鈉嘅肥料。咁呢位聽眾咧可以去喺啲園藝店咧買一啲合成嘅有機肥啦，咁就希望你嚟緊冬天啦，佢哋暫時唔知點嚟啦，咁就出年嗰時咧春天開始咧就到夏天時就要落啦，咁去到夏尾啊秋多一次結果嗰時咧就會。啲橙咧就會甜啲啦，
1: 咁希望係啦嚇。咁另外有一位聽眾咧就問佢話點樣先至可以令到啲蟹爪蘭啲花咧開得又多又好？
0: 同樣啦，如果你開得又多又好咧，就係又同肥料有關係啦。咁又係要磷同埋鈉啦。其實所有植物佢開花都係需要磷同埋鈉嘅，只不過咧，如果譬如蟹爪蘭，我哋屬於觀賞植物咧，我就唔係食佢嘅任何部位啦。咁所以咧，我哋可以用一啲嘅化肥。咁尤其是你想去想促進佢催花咧，咁可以用啲液體肥。液體肥咧就佢會吸收快啲，咁佢啲花咧就會開得密啲快啲。咁同埋蟹爪蘭咧就可以葉面施肥嘅，即係話你開咗液體肥咧，就可以噴佢啲葉面，等佢葉面吸收。唔係開花就會即係會快速過去用固體肥料咯，即係會吸收得快啲嚇。咁我建議呢位聽眾咧就買啲液體嘅，即係開水嘅嘅化肥， 咁本身就尤其是竹線嘅開花嘅，即係輪同埋甲都有，氮輪甲都有嘅。咁啊，試下用噴嘅方式，每日都噴，因為佢葉面施肥咧，佢每日即係你一噴咗佢有幾多就幾多啦嘛。如果唔係就會流走啊，所以你就要每日都噴佢，咁佢就會好快就促成佢開花噶啦。
1: 好，咁咧就而家亦都有位墨爾本阿梁生打電話嚟，聽聽佢有咩問題先。早晨，梁生。
6: 哎，早晨早晨，我想请教蔡生，头先嗰个人已经问咗个短信嗰度，因为我咧有几棵嗰啲橙啊、桔啊嗰啲，咁啊有两棵啊甜到飞起，有两棵咧酸到盲公开眼，咁啊我头先听咗咧就唔记得佢买啲咩肥落去咧，我听到头先蔡生讲啊。
0: 嗱，因為你係食用啦，咁啊嗰啲食用嘅植物都係建議用有機肥啦，比較健康啲啦。咁就去原麗店或者去啲hardware shop 咧，有時咧會有啲嘅合成嘅有機肥，有 organic 嘅 fertilizer。咁係合成嘅有機肥咧，即係話本身咧佢已經係有足夠嘅氮磷鈉俾棵果樹去吸收噶啦。但有機肥有啲唔係合成嘅，即係譬如你買一啲嘅發咗酵嘅牛粪啊、雞粪啊，但係嗰啲咧就以氮素為主嘅，咁所以咧我就建議你就買合成嘅有機肥，合成即係經過人工處理過，將氮磷鈉嘅比例咧已經溝好咗啦，然後就整變成一粒狀或者粉狀嘅有機肥，咁用嗰啲咧對果樹咧就會好啲。咁當然咧合成有機肥係貴過唔係合成嘅有機肥嘅，嗯。
1: 係，
6: 但有一個問題咧就係咧。佢同樣咧，即係我都係同樣俾嗰啲肥料佢。咁其中咧兩棵好甜，其中兩棵咧酸到飛起，係咪同佢個種有關咧？
0: 當然啦。如果你唔同品種，佢個甜度甜酸度都唔同啦。咁仲有咧，同你個位置都有關嘅。好多時咧，如果你個人譬如有棵樹咧係塊即係橙樹嚟講咧，佢係枯身最好㗎啦。但如果你有棵樹咧，譬如仲喺度半陰嘅，咁佢吸收嘅陽光唔夠，佢製造光合作用唔夠嗰時咧，佢係製造碳水化合物咪少咗咯，咁亦都有關係嘅，光線有關係。咁當然其他啲土壤我當佢一樣啦，即係要排水量好啊，唔會話太嘅濕啊，會鬆啲土壤會鬆啲根可以生得好啊，咁但如果你話果樹佢個果實靚唔靚咧，營養光線。都是最重要，當然要有病，唔好有病同害啦，需要適當修剪啦，咁都係嘅嚇，嗯。
1: 嗯，咁希望幫到阿黎生。
6: 好巧啊，係，唔係好巧啊？啱啱相反就係咧，我嗰度冇乜太陽曬嗰棵咧，反而咧就好甜好甜，有太陽曬嗰啲好酸好酸。
1: 嗯。
6: 又係同樣咁嘅肥料，可能個地土係嘛有關係。有冇辦法改善？
0: 你是不是在隔離的，還是一個在前院一個後院？
6: 不同的，一個前院一個後院，後院那些是、前院呢太陽曬到那些反而酸到飛起，
0: 照計就
6: 盲公開
0: 太陽，那可能地圖問題，你試下將前院的你前院有問題是不是將地圖整鬆一點去，很多時
6: 候、
0: 那些泥太硬呢又阻止它吸收營養，也有這樣的原因。
1: 好
6: okay,
1: 好，多謝梁生，
6: 好
1: thank you， 仲有少少時間啦，咁我哋都答埋幾位聽眾嘅短信啦。咁一位周太咧，佢就問佢話有一棵嘅枇杷樹咧，就開咗好多花，但係就冇結果，咁點解咧？佢話
0: 咁可能就冇授粉啦，即係佢要授粉至會結果嘅其中原因。咁亦都有可能咧，譬如好多果樹咧，譬如開花唔結果咧，亦都可能同一場大雨之下咧，突然嘅温度咧就急降或者急升，令到佢落花，落花為即係結唔到果咯。即係其實可以好多原因嘅，使乜要睇實際情況先知道嚇。
1: 嗯，係咁啊，即係可能都要留意一下。咁最後咧，就有位聽眾問佢話：香蕉皮點樣可以處理成為發呢個肥料？
0: 都係 sorry 嘅啫，依排咩咩問題？天氣好凍，細管敏感。嗱，香蕉皮咧其實係一個好嘅肥料嘅。咁你最簡單方法咧，你想加快去腐爛咧，你就剁碎佢啦，即係整爛啲，唔係擺落去堆肥桶裏邊就得噶啦。咁大概咧兩三個月咧就可以用，佢要發酵， 佢要發酵咗之後再用。而香蕉皮做嘅肥料最主要咧，佢好多鈉，好多鈉咧就係植物係好需要，尤其是開花同埋結果。咁就即係意思就話，你食完香蕉皮，你剁爛佢，唔係擺入堆肥桶，俾你沤兩三個月咁就得噶啦。
1: 嗯。嗯，系咁啊，即系希望咧，即系都帮到大家啦。咁就仲有好的多时间，阿蔡生仲有冇嘢补充咧？呢个修剪嘅呢个技巧，仲有大概三十秒到。系阿蔡生，系咪个喉咙都唔系几舒服？好啦，咁啊，不如咧，我哋留翻下次咧，再请阿蔡生咧上嚟同大家讲下其他园艺，或者系继续再讲下咧修剪一啲嘅树木嘅技巧啦吓。咁啊喺呢度咧，邝美玲同埋阿蔡浩权先生咧，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咁啊，希望下个月咧，大家亦都继续咧打电话或者系传短信，问下蔡生关于园艺方面嘅消息。不过咧，我哋听朝咧准时9:00-11:00咧，都系喺呢度同大家见面噶噃。咁啊，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噃，拜拜。

0: This is the BBC World Service discussing the enduring fascination with the laws made by the King of Babylon 4,000 years ago.
1: Hammurabi handed down just under 300 of these laws, rules like an eye for an eye, witchcraft, and much more.
0: In Our Time, the Code of Hammurabi. To listen, search BBC In Our Time online or on the BBC World Service app. In 50 Minutes, Witness History.
2: This is the story of how in 1981, Australia launched a fight against skin cancer with help from a yellow cartoon seagull.
0: Listen on the BBC World Service app. This is the BBC World Service, the world's radio station.
3: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Mandarin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您可以在收音机、网络和移动设备上随时收听和下载。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6: 我是景一。
5: 今天是2026年的6月25号，星期四，农历的5月11。
6: 我们向本次节目直播所在地的传统守护者 Camarillo 人表示敬意。
5: 我们看到联邦反对党表示呢，阿尔巴尼斯政府正在推行一套会加剧通胀的政策议程。
6: 截至今年四月的12个月内，核心通胀率由3.4%升到3.6%。
5: 我们看到影子财政部长蒂姆·威尔逊指出呢，政府支出水平过高正是推动物价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
7: Australia still has a fundamental inflation problem that's caused by government spending. That means when Australians go to the supermarket, they're paying more.
5: 详细内容我们在稍后的 SBS 普通话新闻中和您一起来了解。
6: 另外呢，今天微声音的这个互动节目会跟大家聊世界杯哈。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已经进入尾声了，除了一些比分和排名之外，还有很多赛场内外让人印象很深刻的故事。
5: 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听众朋友，最让您印象深刻的场内和场外故事是什么？另外啊，明天澳大利亚队呢将迎来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巴拉圭，您会看这场比赛吗？
6: 欢迎今天早上8:30微声音，我们来跟大家直播互动，热线电话1300-799-323，还有短信平台0448-799-323，到时候都会开通，等待您的分享。
5: 接下来呢，首先把时间交给宁馨，请她为我们带来这一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
8: 多地出现更多禽流感病例和疑似病例。鲍林韩森称，多数澳人支持其单一文化主张。英法德发布联合声明，指中国台海活动带来威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农业部长朱莉·柯林斯确认，南澳洲出现第三例 H5N1 禽流感阳性病例，西澳洲也出现一例疑似病例。该病例是南澳洲首例确诊病例。州长彼得·玛丽娜·乌斯卡斯呼吁民众，发现患病或死亡的任何鸟类都应该立即报告。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均来自迁徙海鸟。柯林斯表示，目前农业领域尚未发现禽流感病例。他表示，政府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禽流感。正如我近日所说，我想向澳大利亚民众保证，政府应对禽流感的措施依然很迅速，且会相互协调。我们已经启动生物安全应对机制，我们一直在与各州和领地政府密切合作，共同应对疫情，包括南澳洲的这起新病例。当然，我们将继续与各州合作，确认更多检测结果，并在结果公布后及时更新信息。联邦反对党表示，阿尔巴尼斯政府正在推行一套会加剧通胀的政策议程。影子财长蒂姆·威尔逊指出，政府支出水平过高，正是推动物价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最新数据显示，澳大利亚整体通胀率已从 4.2% 降至 4.0%， 但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更为关注的核心通胀率却有所上升。 截至今年4月的12个月内，核心通胀率由 3.4% 升至 3.6%。 威尔逊表示，政府正否认澳大利亚面临的通胀挑战。澳大利亚仍然存在根本性的通胀问题，而这一问题是由政府支出造成的。这意味着当澳大利亚人走进超市时，他们花费更多的钱，却只能买到更少的商品装进购物篮或购物车里。如今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完全无视其政策后果的政府，也没有认识到这些政策正在对澳大利亚家庭产生直接影响。绿党领袖拉里萨·沃特斯表示，该党担心拟议削减国家残障保险计划 NDIS 的方案可能导致有些民众死亡。由工党主导的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已将对拟议的 NDIS 削减方案的审查期限延长至8月14日，以此作为绿党支持联邦政府税改方案的交换条件。NDIS 的改革方案将在4年内导致超过20万人被排除在该计划之外，预计可节省380亿澳元。沃特斯表示，绿党已成功说服政府删除了他所称的法案中最糟糕的部分，并承诺将继续争取更多让步。我们设法删减了这项法案中一些最恶劣、最残酷的部分，以此作为一种保险措施，防止工党和自由党突然决定真的要对残障人士大加打压。所以我们做了一些修改，让这些削减措施稍微不那么残酷，但他们仍然是残酷的削减措施，我们仍然会反对他们。英国党领袖保林·汉森表示，大多数澳大利亚人支持他所提出的澳大利亚应成为单一文化国家而非多元文化国家的主张。汉森在参议院发言时表示，反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并非只有他一人。他列举了多位曾对多元文化政策持批评态度的知名人士，包括前总理约翰·霍华德以及历史学家杰弗里·布莱尼。汉森认为，所谓的澳大利亚单一文化实际上具有包容性，能够容纳各种不同背景和差异。
9: Australian monoculture is not exclusive.
8: 澳大利亚的单一文化并非排斥性的，而是欢迎所有人的。它就像一把大伞，能够包容各种各样的差异。这并不是什么负面的词语。哦，让我想想，我们不是把国歌里的年轻而自由改成了团结而自由吗？没错，澳大利亚不会强迫任何人来到这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是主动选择来到澳大利亚的。事实上，他们都在排队申请，他们选择成为澳大利亚人。联合国最新报告确认，根据国际法，澳大利亚无法通过将寻求庇护者转移到境外来规避自身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联合国移民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指出，各国政府不能通过将自身义务外包给其他国家、国际组织或私营机构来逃避责任。寻求庇护者资源中心表示，澳大利亚的离岸羁押制度实际上是通过将寻求庇护者的管理责任转移给瑙鲁以及私营承包商来运作的。寻求庇护者资源中心副首席执行官雅纳·法韦罗表示，这份报告再次证明现行制度是不人道的。鉴于这份报告是在过去10多年间众多相关报告和建议的基础上发布的，唯一符合人道原则并遵守国际法的做法，就是终止澳大利亚具有伤害性的离岸羁押政策。我们需要将目前仍被安置在境外的人全部接到澳大利亚，并确保他们能够获得永久居留身份，以及在澳大利亚社区中通过法律程序处理庇护申请的机会，因为他们是在这里寻求庇护的。澳大利亚工商会呼吁政府重新考虑一项立法，该机构认为该法案将使政府采购程序偏向工会，从而扭曲公平竞争。联邦政府正在推动相关法律，通过允许政府在联邦项目中合法区别对待承包商，并优先选择与工会签订协议的企业。澳大利亚工商会表示，政府并未从建筑、林业和海事雇员工会此前被爆出的违规行为中吸取教训，并警告称这项立法可能导致更严重的腐败问题。自由党参议员简·休姆表示，政府将这一条款悄悄加入了一项原本出于良好意图的法案之中。 这将允许联邦政府在采购、合同授予以及拨款的过程中优待那些与工会签订协议的企业。不仅如此，连那些供应链中包含与工会签订协议企业的公司也会获得优待。我们已经看到了澳大利亚工商会、澳大利亚商业委员会、澳大利亚建筑大师协会以及住房行业协会纷纷发声，表示这是令人愤慨的做法，因为在做出这项改变之前根本没有征询任何人的意见。新州州长柯明斯批评州反对党提出放弃新英格兰地区可再生能源区的计划。新英格兰可再生能源区于2021年由时任联盟党政府宣布设立，当时该政府尚未放弃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柯明斯表示，联盟党此举是在迎合转向支持一国党的选民。如果我们在这个可再生能源区建设到一半时将其废弃，那么能源价格只会朝一个方向发展，那就是上涨，因为市场上的能源供应将会减少。我认为这是现实中一国党对自由党和国家党政策议程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一个例子，而且他们现在甚至还没有重新组成联盟。如果他们赢得选举并实施这项政策，新州价值数十亿澳元的资本投资将会被搁置并且遭受损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8: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的国际原子能负责人表示，其核查人员将访问伊朗的核浓缩设施，而美国和伊朗就此问题发表了相互矛盾的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作为一项临时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检查，而伊朗官员则否认存在任何此类协议。伊朗长期以来一直坚称其核计划是和平的。按照伊朗的说法，该国会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纯度高达 60% 的浓缩铀却没有核武器计划的国家。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表示将会进行核查。
10: I can understand political statements.
8: 我理解政治声明，他们是现实的一部分，但我想提醒各位并引起大家注意的根本问题是，两国总统已经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
10: Signed by both presidents.
8: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在与美国的初步和平谈判中做出了非常大的让步。双方在瑞士山地度假胜地比尔根施托克举行的会谈中，就60天内达成永久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首次会谈结束后，美国从周一起暂停对伊朗的制裁60天。官员们报告称，根据旨在结束该地区敌对行动的协议，黎巴嫩的战斗已经持续缓和。特朗普表示，谈判进展顺利。战争进展非常顺利，正如你们所知，我们会大获全胜。伊朗做出了非常大的让步，我们将拭目以待。但目前为止，谈判非常非常非常成功，一切进展非常顺利。SBS 综合报道，昨天英国、法国和德国罕见发布联合声明，对中国近期在台湾东海岸的活动发出警告，称中国已在该地区部署海警巡逻，这些活动威胁到地区稳定和航行自由。据路透社报道，英国在台办事处、法国在台协会与德国在台协会在一份罕见的联合声明中表示，我们关切地注意到中国在台湾东部水域的新活动。他们表示，这些行动威胁到地区稳定、航行自由和国际航运安全。我们重申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特别是通过威胁、使用武力或胁迫的方式。所有航行权利和自由，以及海员和船舶的安全，都必须得到保障和尊重，这一点至关重要。英国大部分地区已发布极端高温预警，预计英格兰南部地区的气温升至38摄氏度，最高气温甚至可能达到39摄氏度。受高温天气影响，英格兰和威尔士数百所学校已宣布停课，当局同时呼吁铁路乘客避免进行任何非必要出行。聚焦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苏格兰队正在冲击历史，力争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此前他们曾八次止步于小组赛。当地时间今天上午，苏格兰队将在佛罗里达迎战足球劲旅巴西队。 苏格兰球迷已经展现出强大的声势，他们带着风笛和啤酒穿梭于迈阿密、波士顿等城市的大街小巷，营造出更像大型街头派对的热烈氛围。如今球队也希望能在赛场上拿出同样的激情对抗实力强大的巴西队，不过这绝非易事。苏格兰球迷克里斯马丁表示，如果球队能够取得好成绩，那将梦想成真。我非常期待今天对阵巴西队的比赛，在世界杯上对阵巴西，这就是你梦想中的场景。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取得一个好结果，那真的是梦想成真了。然后下一轮，我想我们会对阵墨西哥，所以那将非常棒。在昨天的比赛中，葡萄牙队火力全开，以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哥伦比亚凭借第76分钟的制胜进球，以1-0小胜刚果民主共和国，提前锁定32强席位。英格兰队尽管控球占优，机会更多，但最终仍被加纳队0-0逼平。克罗地亚以1-0力克巴拿马，送对手提前出局。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690 美元、1.222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691 元人民币、5.408 元港币、21.916 元新台币。再来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雨，最高温度18度，墨尔本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4度，布里斯班有雨，最高温度22度，堪培拉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5度，阿德莱德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5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2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晴，最高温度12度。

0: 谢谢宁信刚才为我们播报这个整点的 SBS 普通话新闻。
1: 那么稍后呢，我们把目光转向欧洲，尤其是英国。
2: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3: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4: SBS Audio， 按播放键收听你最喜欢的内容。
5: SBS Chill。
6: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7: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8: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9: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10: 六十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1: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今年是2026年啊，实际上我们如果倒推十年的话，在2016年，在奈吉尔·法拉奇、鲍里斯·约翰逊和迈克尔·戈夫领导的运动之后呢，英国投票决定脱离欧盟。
0: 尽管当时投票最终结果差距是很小的，但这次投票呢，却给英国经济和社会带来了二战以来最剧烈的变革。
1: 现在十年过去了，英国脱欧的这个后果日益显现，而脱欧的影响仍在英国持续发酵。这些问题呢，将是新任英国首相必须面对的挑战。
0: 接下来我们听一下 Deborah Groke 的报道，由陈云编播。
11: 这是伦敦大本钟的钟声。2020年1月31号晚上11点，钟声响起，标志着英国正式退出欧盟。这个拥有 4.5 亿人口，由27个成员国组成的自由贸易集团。四年前，英国通过公投选择了这条道路，这场公投后来被称为脱欧。英国独立党的主要脱欧运动领袖奈吉尔·法拉奇对公投结果表示欢迎。脱欧公投十年之后，人们普遍认为这一举动导致了二战以来英国经济和社会最剧烈的变革之一。脱欧带来的少数好处包括一些定制的贸易协定，以及金融服务和人工智能领域的监管独立性。脱欧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咖喱餐厅老板们作为一个行业，在得到脱欧的保证之后，支持英国的脱欧运动，因为脱欧将为南亚厨师带来更多签证机会。但是名厨兼英国孟加拉餐饮协会主席奥利汉指出，大量餐厅已经倒闭，他表示他们感到被背叛了。
12: Since the Brexit till now, we lost nearly...
11: 自英国脱欧以来，我们已经失去了近2000到2500家来自英国的咖喱餐厅，这就是脱欧的后果。其他人也指出，作为旅行者或潜在移民，在欧洲境内流动变得更加困难。对于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来说，他们抱怨说，英国最终脱欧之后，新的商品和服务贸易规则使得与欧盟伙伴开展业务的成本更高，耗时更长。伦敦国王学院经济学和政策教授乔纳森·波特斯表示，这正是英国脱欧对英国整体经济造成显著负面影响的部分原因。
13: The UK economy is clearly weaker and smaller than it was.
11: 英国经济显然比没有脱欧的情况下要弱得多，规模也要小得多。关于这种影响有多大，各方争论不休，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占 GDP 的几个百分点，占我们国民产出的几个百分点。所以总的来说，由于脱欧，我们的经济状况恶化了几个百分点。 移民问题也是人们一直关注的焦点。十年前，像法拉奇这样的支持者曾承诺，一旦英国摆脱欧盟官僚机构的限制，英国将重新掌握自己的法律和边境，经济也将蓬勃发展。我们要回到我们的边境，要回到我们的护照，我们要回到我们的国家。乔纳森·波特斯表示，脱欧最终却适得其反，历届政府都无力阻止非法移民乘坐漏水的充气船抵达英吉利海岸。
13: We took back control of immigration policy. We ended free movement. Those were the promises of the Brexit campaign. However, because of structural economic issues with the UK economy,
11: 我们重新掌握了移民政策，我们结束了人员自由流动，这些都是脱欧运动的承诺。然而由于英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劳动力短缺、疫情和乌克兰战争的后续影响，最终移民数量不降反升。脱欧的另一个遗留问题是政治动荡。自公投以来的十年间，英国已经更换了六位首相，而脱欧运动人士、前英国独立党领袖杰奈尔·法拉奇已成为英国政坛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他领导着反移民的英国改革党。经济困境和移民压力也加剧了人们对英国脱欧的不满。民意调查经常显示，绝大多数民众认为脱欧是个错误。伦敦居民简·贾维斯是定期举行抗议活动的团体成员之一，该团体要求英国重新加入欧盟。然而上周末在伦敦市中心举行的最新一次游行只有不到2000人参加，他说人们已经对情况会有所改变失去了信心。关于欧盟重组的谈判一直在悄悄进行，英国与布鲁塞尔改善关系的努力始于2022年，当时的首相里希·苏纳克上任。2024年基尔·斯塔默领导的更亲欧盟的工党政府上台之后，双方关系再次加强，有助于重建信任。但英国在欧盟时期存在的种种紧张关系如今依然存在，即使是亲欧盟的英国官员也认为欧盟是一个僵化墨守成规的官僚机构。而欧盟方面则不会忘记法拉奇在布鲁塞尔担任欧洲议会议员的20年间是如何对欧盟政客进行抨击和侮辱的。欧洲改革中心的查尔斯·格兰特表示，当前的政治动荡使这些讨论变得更加复杂。他们关注英国，发现法拉奇在民意调查中表现出色。他们担心，如果未来几个月或几年内对英国做出让步，与英国达成特殊协议，那么法拉奇一旦成为首相，就会推翻一切，彻底摧毁他。正如他所说，他会这么做。因此，我认为这限制了欧盟的雄心，限制了欧盟重启的进程。此外，在某些方面，仍有人支持英国留在欧盟之外。马修·埃利奥特曾是官方脱欧阵营投票脱欧的首席执行官。我认为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保持独立性实际上很有用，这样你才能在任何时候都为你的国家达成正确的协议，并建立正确的联盟。安迪·伯纳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登场的。这位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在补选中以压倒性优势击败杰奈尔·法拉奇支持的候选人，即将接替斯塔默出任首相。斯塔默此前与欧盟着手重建更紧密关系的任务如今落在了他的肩上，同时他也面临着如何应对选民对移民问题的担忧的挑战，即包括那些认为应该将移民和寻求庇护者拒之门外的人，也包括像来自豪特福德郡的安珀威尔逊那样认为移民问题造成了不必要的痛苦的人。
14: I think with immigration it started like a lot of animosity.
11: 我认为移民问题引发了很多敌意，我觉得种族主义愈演愈烈，它造成的社会分裂远超预期。我觉得它给了人们一个借口，让他们可以发表一些不友善的言论。英国民调专家约翰·戈蒂斯表示，安迪·伯纳姆被视为能够成功挑战极右翼政党，例如奈杰尔·法拉奇领导的改革英国党，以及立场更为强硬的恢复英国党，该党主张大规模驱逐移民的候选人。戈蒂斯表示，伯纳姆在梅克菲尔德选区与改革英国党候选人的竞争中表现出色。
15: Mr. Burnham has provided as much evidence as any Labour MP could expect from a by-election.
11: 伯纳姆先生在补选中表现出的能力，足以让任何一位工党议员都相信他有能力挑战改革英国党，制定有效的竞选策略，并提出能够使工党与改革英国党抗衡的诉求，而这正是许多工党议员梦寐以求的。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记者 Deborah Grock 的报道，由陈远编播。
0: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这个 SBS Audio App 来关注 Mandarin， 来获取 SBS 为您提供的准确、客观、可靠的资讯，或者您也可以登录 SBS YouTube， 我们为您提供音频、视频、新闻和故事。
1: 当然了，非常欢迎您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chinese 来了解我们所有的内容哈。那么稍后呢，景怡和我和您一起来回顾一下国内外的新闻事件，之后呢，和您一起来关注寻求庇护者的故事。
16: Ice Cube's Big Three is back. The most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is on CBS this Saturday. Big Three All-Star Dwight Howard and the LA Riot take on Greg Monroe and the Dallas Power. Then in another clash of undefeated teams, Earl Clark and Coach Steven Jackson lead the DMV Trilogy against Montrezl Harrell, Coach Dr. J, and the Chicago Triplets. The game played the way you love. Watch live Saturday on CBS at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and catch replays Monday on BET. Presented by iHeart. Yay,
17: yay!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8: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19: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17: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20: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21: 抖妹半年大促现已盛大开启，全场商品劲爆优惠，室内外家具超值折扣，沙发、躺椅、餐桌、座椅、卧室套装，助您轻松升级家居空间。Temper King Koi by AHB It Sleepmaker 和 Sealy 等大牌床垫净省特惠，给您极具性价比的高品质睡眠。家居香氛、艺术挂画、抱枕、灯具、地毯等时尚家饰也有惊喜好价，给您家带来耳目一新的氛围。还有靠垫、枕头、被套、毛巾等好物集结，让利促销，让您的卧室焕然一新。抖妹半年大促火热进行中，心动不如行动。
22: 欣赏屡获奖项的戏剧、纪录片和国际赛事，挑战与灵感的碰撞。SBS 与众不同。在电视30频道观看 SBS， 31频道观看 SBS Viceland，
23: 让 sbs.com.au/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1: 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0: 我是景一。
1: 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7:30，接下来呢，景一和我和您回顾一下国内外的重要新闻事件。农业部长朱莉·克林斯确认，南澳洲出现第三例 H5N1 禽流感阳性病例，西澳洲也出现一例疑似病例。
0: 联邦反对党表示，阿尔巴尼斯政府正在推行一套会加剧通胀的政策议程。最新数据显示，澳大利亚整体通胀率已从 4.2% 降至 4%。截至今年4月的12个月内，核心通胀率由 3.4% 升至 3.6%。
1: 绿党领袖拉里萨·沃特斯表示，该党担心拟议削减国家残障保险计划 NDIS 的方案可能会导致有些民众死亡。由工党主导的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已将对拟议的 NDIS 削减方案的审查期限延长至8月14号。
0: 联合国的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表示，其核查人员将访问伊朗的核浓缩设施，而美国和伊朗就此问题发表了相互矛盾的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核查，而伊朗官员则否认存在此类协议。
1: 昨天，英国、法国和德国罕见发布联合声明，对中国近期在台湾东海岸的活动发出警告，称中国已在该地区部署海警巡逻，这些活动威胁到地区稳定和航行自由。
0: 关注世界杯方面，苏格兰队正在冲击历史，力争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当地时间上午今天上午，苏格兰队将在佛罗里达迎战足球劲旅巴西队。
1: 在昨天的比赛中呢，葡萄牙火力全开，以5-0完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哥伦比亚队凭借第76分钟的制胜进球，以1-0小胜刚果民主共和国队，提前锁定32强席位。英格兰队尽管控球占优，机会更多，但最终仍被加纳队0-0逼平。克罗地亚队1-0力克巴拿马队，送对手提前出局。
0: 再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悉尼有雨，最高温度18度。
0: 墨尔本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4度。
1: 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2度。
0: 堪培拉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5度。
1: 阿德莱德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7度。
0: 珀斯晴，最高温度22度。
1: 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
0: 霍巴特晴，最高温度12度。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和您关注这个社区连接和心理支持方面的话题哈。
1: Mim 呢是一位来自越南的 LGBTQIA+ 这个群体的庇护寻求者，那么自从他来到澳大利亚以来呢，一直难以建立属于自己的社群关系。
0: 像 Mim 这样的人是否能够通过一种基于自然的社会处方项目哈，例如观察飞狐以及在海滩散步来获得社区连接与心理支持呢？
1: 我们接下来听一下SBS 事实核查节目记者 Olivia Di Iorio 的报道，由宁馨编播。
2: My journey in Australia was not easy. I was struggling.
3: 我来到澳大利亚的旅程并不容易，我一直在努力克服英语障碍、孤独感以及如何接纳自己的性取向和身份认同。20世纪80年代，日本提出了森林浴的概念，也被称为沐浴森林或感受森林氛围。这一理念最初旨在帮助人们缓解科技发展带来的身心疲劳，同时鼓励大众重新与森林建立联系，并保护本国的森林资源。到了20世纪90年代，研究人员开始探索森林环境中某些元素对人生理的影响，例如木材的气味、溪流流水的声音以及森林景观本身。他们发现，置身于大自然之中对缓解压力具有显著益处。而墨尔本近期开展的一项本地研究进一步发现，对于 LGBTQI+ 移民和难民群体而言，亲近自然还能够帮助减轻孤独感。本期 SBS 事实核查，我们将探讨大自然如何帮助人们应对孤独。
4: Being LGBTIQ can be itself isolating.
3: 作为 LGBTIQ 群体的一员，本身就可能在融入社区、建立人际关系以及与澳大利亚社会建立联系方面面临孤独感。我们的许多社区成员告诉我们，在澳大利亚，他们最没有安全感也最难建立联系的人，往往恰恰是来自自己文化背景的人，因为这些人所代表的文化环境正是他们为了获得安全而不得不逃离的地方。伊恩希尔是墨尔本机构多色天空 Many Colored Sky 的执行总监，该机构为 LGBTQIA+ 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提供支持。孤独感是我们所服务社区面临的一项巨大挑战。我认为这主要来源于这样一个现实，既是 LGBTIQ 群体成员，又是新抵达澳大利亚的移民。这意味着能够让他们感到安全和被接纳的空间非常有限，而且彼此之间相距甚远。我们的许多社区成员都谈到，他们不得不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是继续与自己的文化背景、家庭和社区保持联系，还是去寻找自己在 LGBTIQ+ 社群中的归属感。而如何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11年前 ,Mim 从越南移居澳大利亚之后，也经历了同样的挣扎。
2: Back then, I were very shy, and my English is limited.
3: 那时候我非常害羞，英语也不太好，所以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越南社区里，和大家庭成员生活在一起。在那里我感到很安全，但我其实很少走出去接触外面的世界。2017年 Mim 得知自己在澳大利亚的家人在同性婚姻合法化公投中投下了反对票。
2: And then I keep it everything for myself, and I try.
3: 从那以后，我把一切都藏在心里，也试图隐藏自己的性取向和身份认同。后来，当我以女同性恋者的身份出柜后，我听到有人在背后议论我，他们说你有心理健康问题，你不是同性恋。那时我感到非常困惑，也没有人可以倾诉，于是我把自己封闭起来了。后来 ,Mim 接触到了多色天空，并在该机构的鼓励下参加了每周三晚上的社区聚餐活动。所以从第一次大星期三活动之后，我就一直去那里。我是为自己去的，不是为了任何人，而是为了接纳我自己。因为在那里我感到安全，我感到被欢迎，也感到自己作为真实的我被接纳。 通过这个项目 ，Meme 被邀请与另外36名 LGBTQIA+ 难民及寻求庇护者一起参加一个为期六周的自然体验项目。
5: We want to see how can nature...
3: 我们想了解大自然如何帮助建立社区，让人们感觉不那么孤独，而且彼此之间以及与所在之地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内尔凯兹·奥帕青是墨尔本大学自然与人类领域的高级研究员。作为该研究的负责人，内尔凯兹希望探讨所谓自然处方，即由医疗专业人士开具的一种书面建议，鼓励人们因健康原因花更多时间亲近自然，对这一群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与此同时，在全球另外五个城市，包括巴塞罗那和布拉格，其他研究人员也在针对不同的群体展开类似研究，例如低社会经济背景人群以及老年人。这个项目的关键在于与一个社区组织建立关系合作，该组织的成员是 LGBT 难民和寻求庇护者，而这些人群往往实际上被排除在健康与福祉相关的讨论之外，也经常会被社会所忽视。在八周时间里，参与者每周都会在墨尔本的自然环境中见面，一起做园艺，在户外共享餐食，观鸟，沿着海滩散步，并围坐在一起进行反思交流。许多参与者表示，这是他们第一次感受到归属感。
5: The things that we would be measuring in the project.
3: 我们在这个项目中测量的指标包括孤独感是否下降，以及人与自然的连接是否有提升。在这两方面，我们都观察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这是一种社会处方的形式，其核心理念是健康不仅受临床因素影响，也受到社会与环境因素的影响。在这个项目中，自然不仅仅是一个聚会场所，更是一个让参与者感到安全、不会被质疑或评判的环境，使他们能够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与他人建立联系。
5: Currently, this is a growing evidence-based approach, nature-based social prescribing.
3: 目前，这是一种正在不断发展的基于证据的实践方法，以自然为基础的社会处方。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研究为这一领域提供更多支持。根据参与者的反馈，特别是哪些自然元素真正起到帮助作用，自然被证明是一种中立、非评判性的连接空间。看到这种方法确实有效，是令人感到欣慰和鼓舞的。而作为研究人员，我们也在探索如何继续在这一领域开展工作，并将其扩展到更多不同的社区。通过这个项目，对我来说是一种温和的方式去认识人，并与社区建立联系。所以大自然是具有疗愈作用的，我们一起在那里，这也是我选择走进自然的原因。我感到平静安宁，也感受到与社区之间的连接。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 SBS 事实核查记者 Olivia De Iri 的报道，由宁心编播。
1: SBS 事实核查这个节目呢，是 SBS 对新闻事件中出现的热点话题或者是有争议的一些概念进行调查和解析的一个节目，来帮助您获得更真实的信息，并且准确的去理解当下的一些比较复杂的现象哈。所以欢迎大家点击收听或下载来订阅 SBS 播客的内容。
0: 了解 SBS Examines 事实核查，对更多话题的深入剖析呢，非常欢迎您下载 SBS Audio 应用程序，关注 Mandarin 或登录 SBS 中文网站 sbs.com.au/Chinese 下载往期节目内容。那么稍后呢，简易和我和您一起来关注公司日缴纳退休金的新政。
6: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The most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is on CBS this Saturday. Big 3 All-Star Dwight Howard and the LA Riot take on Greg Monroe and the Dallas Power. Then in another clash of undefeated teams, Earl Clark and Coach Steven Jackson lead the DMV Trilogy against Montrezl Harrell, Coach Dr. J, and the Chicago Triplets. The game played the way you love. Watch live Saturday on CBS at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and catch replays Monday on BET. Presented by iHeart. Yay, yay, yay!
7: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8: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9: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7: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0: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1: SBS Kickoff.
12: A new music station celebrating football anthems from around the world.
11: It's live now
12: on DAB Radio, the SBS audio app,
11: online and SBS on demand.
13: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0: 我们的故事特别播客系列《成医之路》，讲述几位在澳大利亚执业的华人医者从选择到成长的从医故事，从扎根社区的家庭医生。
1: 我跟我们的护士同事工作沟通的时候，我会特别尊重他们的改变，因为他们会伸着手指头指着主任的鼻子说你这个是不对的。
0: 到守护笑容的牙医，
2: 我们是用猪头练习拔牙，然后练习用针线绷起来那个牙肉。我们通常是用猪，是因为猪的皮跟人的皮是蛮类似的。
0: 再到培养出三位专科医生的母亲，
3: 虽然我自己没有做成医生，但是我给我们这个 society 培养了三个医生，那我觉得也划得来，所以经常在那样的环境下，我觉得not too bad。
4: 他们的故事不只是职业选择，更是关于坚持、身份与梦想的真实人生。我们的故事全新六集系列《成医之路》，期待您的收听。
0: 非常欢迎您收听《成医之路》这个系列播客内容啊，同时也非常欢迎您收听我们接下来的直播内容。从7月起哈，工资日缴纳退休金的制度呢将开始实施，税务局呢敦促企业为此做好准备。
5: 而且税务局还警告称哈，未能履行相关义务的雇主可能要面临巨额罚款。新制度是要求退休金这个缴款与工资要同时支付的，这种方式呢来取代目前的季度缴纳方式。
0: 本台记者陈云呢采访了昆士兰大学商学院讲师娜塔莉彭博士，来听听他对此的看法。
6: 其实我们很多人听到 payday super 第一反应可能是这不就是一个付款频率的变化吗？就是把季度缴纳 super 改发成发工资时缴纳。它真正改变的是 super 在雇佣关系里面的位置。过去的时候呢，工资是及时的，员工一到发薪日就知道工资有没有到账，但是 super 是后台的，很多雇主是按照季度才处理，所以员工看到工资单上写了 super 也不一定知道钱是不是真正进入了自己的 super fund。然后 payday super 之后呢， super 就会被拉回到每一次发薪日，它已经不再是季度末才能想起来的事情，而是和工资一起被处理。改革呢，其实

0: You are listening to SBS.
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2: 你每周发工资，那你就要每周处理super，你每两周发工资就要每两周处理super，这会让一些企业，尤其是一些小企业，感觉压力变大。那彭博士，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这个payday super对于接受这个退休公积金的员工来说，它只是说更快的到账，更频繁的到账，但是对于现金流紧的企业来说，它是有一个 比较大的影响的，那为什么还要实施一个这样的措施？因为我们都知道退休公积金你是反正也是要等到退休之后才可以拿的嘛，而且你如果是说 payday super 的话，那么即便是你知道企业会及时的给你发这个退休公积金，但是每一次配的时候算起来那个差额就更小了，比起季度更小了，是不是还更难以发现说
3: 到底发了没有呢？这项改革来说的话，它不只是技术变化，然后它更多的是改变雇主和员工的关系，就是他们之间的信任关系。就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过去的话 ，super 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员工相信雇主会之后处理的基础上，然后员工看到工资到账就觉得哦，这次的 pay cycle 结束了。然后至于 super 有没有真的缴，很多人不会马上知道，也不太问。 就即使问，也可能要等到一个季度结束之后才问。所以 payday super 之后，员工和雇主这种关系会变得更透明，然后员工就更容易核对，雇主也更难长期拖延。所以这会改变双方的一动互动方式。所以员工问 super 有没有付，就不会被看成是不信任雇主，而是 应该是一个正常的财务核对，就像员工问工资有没有发，税有没有扣对一样。所以对于一些好的雇主来说，这其实是一个建立信任的机会，因为员工会看到我的雇主不只是按时发工资，也认真处理我的退休收入。但对于以前一些依赖信息不透明或者故意拖延的 雇主来说，这种透明度会带来压力，所以我觉得payday super会把雇佣关系从你相信我会付推向我们可以及时核对，这其实是一种更成熟、更健康的雇佣关系。
2: 那我们是看到新闻报道说，税务局的发言人是表示，许多雇主呢已经是更频繁的缴纳养老金，就是有先做一个这个准备，但是企业仍然应该是在新制度生效之前来审查工资系统现金流计划和报告流程，而且呢，如果是发现不遵守规定的雇主，那可能会面临严重的后果。这是来自这个税务局的建议。 因为我们知道澳大利亚是有很多的这个中小企业来为这个社会做出贡献，也提供了很多的工作机会。那对于这些企业，他们可能也有时候就是会面临这个现金流不足的问题。你觉得他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更好的适应这个新的政策，而不只是说受到要被罚款的警告？
3: 这项政策其实对于小企业的难点，它不只是钱，还有系统和流程。因为很多中小企业可能会说，我们并不是故意拖延，但是这个改革确实是增加了很多操作压力。其实我们不能简单的说所有企业的压力都是借口。 因为我们要考虑到工资软件要设置好，然后从以前季度处理变成现在每周每两周处理，然后员工资料要更准确，然后付款渠道也要调整，然后企业的话它又要留出更多的处理时间，因为当中不只是说只要老板今天付了款，然后员工就能收到 super， 中间还有银行，还有 clearing house， 还有 super fund 的处理过程，所以现在对于一些中小企业来说，就是说要提前跟 bookkeeper 啊，跟 accountant 啊确认好流程，不要到了七月可能。

0: 就不是不想合规，而是到时你的系统和现金流都跟不上。其实这个问题的话呢，包括对于一些中小企业造成的压力，其实我觉得他要求你这项改革，其实他就是要求你把super 当做每次发工资的一部分。初期的话，改革肯定是有压力，特别是对于中小企业。但是从长期来看，这个方向是合理的，因为员工的养老金不应该成为企业现金流的一个缓冲垫，也不应该是一笔被隐藏到几个月甚至几年以后，才发现的问题。因为我们要知道，如果一个企业依赖于员工的 super，就是说一个季度的 super 来作为现金流的一部分的话，这个操作其实本身它就是有问题的。就因为 super 它是法定权益，它不是产生一个现金流的方式。
1: 你这样说就让我想起，我们经常会看到澳大利亚的税务局是有发出这样的信息：当你得到一笔收入的时候，你不要把它全都花光，你必须想到这里面呢是有需要缴纳税收的部分，所以你应该把这一部分是先预留出来的。
0: 对，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企业来说，他们也要改变自己的传统的一些思维方式，就是说怎么样对待员工的 super 这个点上，就是说要怎么样改变思维方式，然后再改变自己的流程，然后改变自己的一些现金流的处理方法。所以我觉得这项改革不仅是因为super 频率的一个支付的变化，更多的就是说改变企业对于自己现金流的一些思考，改变雇主和员工之间的一个关系的一种改变。
1: 那其实，有这样的政策出台，并且呢，发出说，如果不照样不执行的话，是会受到严厉的罚款这样的警告。是不是因为此前澳大利亚税务局是发现退休公积金的系统出现了高达240亿澳元的未支付的金额？所以您刚才也提到一个信任的问题。
0: 如果一个雇主本来就不守法，payday super 其实不会自动让他变成好的雇主。如果企业的现金流严重出现问题，或者故意少缴，问题还是可能发生。但是 payday super 会让问题更难长期隐藏。
1: 那所以，您会不会建议员工们在7月之后领到工资的时候，观察一下自己的退休公积金的账户有什么样的变化，或者说应该怎么样去 double check？
0: 其实对于员工来说，7月之后不用变得很紧张，也不用每次发工资当天就去查 super，因为中间确实还会有一个处理时间。其实我觉得比较实际的做法就是，刚入职的时候，你一定要把你的 super fund 的信息填准确，因为很多延误其实并不是恶意的，而是从资料错误就开始了。每隔一段时间要核对一次，比如说每个月，或者每几次工资之后看一下你的 super fund，或者看一下你的 MyGov。重点不是每天盯着，而是不要完全不看。然后，如果你发现你的 super 长期没有到账，你可以先用很自然的方式问雇主，比如说哦，我最近在查自己的 super 的信息，想确认一下最近几次工资对应的 super 付到哪个 fund，大概什么时候能看到？所以就是说，让员工跟雇主之间的关系变得比较平和，而不是指责或者是制造冲突。我们也要雇主的这个方面考虑，他们也有现金流的压力，也有钱的压力，也有系统的压力。但是如果雇主长期回避这些问题，或者因为你问 super 就让你感到压力，那其实说的话，我们又要从这个本质上了解，其实 super 是法定权益，它不是雇主给你额外的奖励。所以我觉得这就是payday super 可能更高层面上的意义吧。
1: 那如果我们真的很不幸碰到这种情况的话，是应该向谁提出问题呢？
0: 我们可以直接联系 ATO，然后就是说，去举报这个问题，然后就是说雇主没有按照时间支付，就是说也是一个监管的模式。然后我相信，就是从7月1号开始执行 Payday Super 的时候，ATO 也会考虑到一个缓冲的时间，就是说考虑到很多企业它的系统更新还没有到位，或者对于整个流程可能还不是那么熟悉。然后如果说重罚的话，我们可能 要到时看一下，就是说具体有什么惩罚的机制在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具体看到具体的惩罚机制是什么，但是我相信一个政策的过渡的话，它还是需要一些时间来给大家相互的磨合。
1: 好的，今天我们也感谢昆士兰大学商学院讲师 Natalie 彭博士的分析，谢谢。
0: 谢谢你。
2: 听众朋友，刚才是陈云带来的采访报道，以上为纳塔利彭博士的个人见解，仅供您参考。
3: 待会儿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张宇的这个成为警察之路哈，他的警察故事。
2: 我们为您预告一下，在8:30之后的微声音共情热线哈，我们知道世界杯小组赛已经接近尾声，除了比分和排名，还有很多赛场内外让人印象深刻的故事。
3: 比如说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佛得角队哈，连续逼平两支冠军球队等等等等，有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场内和场外故事。所以您印象深刻的故事是什么呢？那么另外，明天澳大利亚队也将迎来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巴拉圭了，您会看这场比赛，您觉得比赛结果会如何呢？
2: 非常欢迎您参与8:30的微声音共情热线，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323来分享您的看法。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1: 我是景一。
0: 刚才呢，我们为您带来一首是世界杯今年的一个主题曲，叫 The Stars。 为什么集中的放这个呢？当然是现在世界杯这个观赛
1: 期间
0: 进
1: 行时，
0: 尤其是
1: 很热，
0: 对我们
1: 对
0: 澳大利亚的这个球迷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因为明天就是澳大利亚队在小组赛对阵这个巴拉圭了，非常具有决定性的一场比赛。
1: 是的，所以也今天我们的那个微声音也想跟大家聊聊，大家会不会看明天这场比赛，以及您对明天这场比赛的预测结果会是什么？
0: 对，有什么期待哈？非常欢迎在8点30分的微声音共情热线中呢，参与我们的节目来分享您的这个经历和体验看法。届时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那么你也可以发送短信到0448-799-323来参与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宁馨，请他为我们带来这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
2: 全澳多地出现更多禽流感病例和疑似病例。鲍林韩森称，多数澳人支持其单一文化主张。英法德发布联合声明，指中国台海活动带来威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农业部长朱莉·柯林斯确认，南澳洲出现第三例 H5N1 禽流感阳性病例，西澳洲也出现一例疑似病例。该病例是南澳洲首任确诊病例。该病例是南澳洲首例确诊病例。州长彼得·玛丽娜·乌斯卡斯呼吁民众，发现患病或死亡的任何鸟类都应该立即报告。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均来自迁徙海鸟。柯林斯表示，目前农业领域尚未发现禽流感病例。他表示，政府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禽流感。
3: As I've said in recent days, I do want to assure the Australian.
2: 正如我近日所说，我想向澳大利亚民众保证，政府应对禽流感的措施依然很迅速，且会相互协调。我们已经启动生物安全应对机制，我们一直在与各州和领地政府密切合作，共同应对疫情，包括南澳洲的这起新病例。当然，我们将继续与各州合作，确认更多检测结果，并在结果公布后及时更新信息。联邦反对党表示，阿尔巴尼斯政府正在推行一套会加剧通胀的政策议程。影子财长蒂姆·威尔逊指出，政府支出水平过高，正是推动物价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最新数据显示，澳大利亚整体通胀率已从 4.2% 降至 4.0%， 但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更为关注的核心通胀率却有所上升。截至今年4月的12个月内，核心通胀率由 3.4% 升至 3.6%。 威尔逊表示，政府正否认澳大利亚面临的通胀挑战。澳大利亚仍然存在根本性的通胀问题，而这一问题是由政府支出造成的。这意味着，当澳大利亚人走进超市时，他们花费更多的钱，却只能买到更少的商品装进购物篮或购物车里。如今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完全无视其政策后果的政府，也没有认识到这些政策正在对澳大利亚家庭产生直接影响。绿党领袖拉里萨·沃特斯表示，该党担心拟议削减国家残障保险计划 NDIS 的方案可能导致有些民众死亡。由工党主导的参议员调查委员会已对拟议的 NDIS 削减方案的审查期限延长至8月14日，以此作为绿党支持联邦政府税改方案的交换条件。NDIS 的改革方案将在四年内导致超过20万人被排除在该计划之外，预计可节省380亿澳元。沃特斯表示，绿党已成功说服政府删除了他所称的法案中最糟糕的部分，并承诺将继续争取更多让步。我们设法删减了这项法案中一些最恶劣、最残酷的部分，以此作为一种保险措施，防止工党和自由党突然决定真的要对残障人士大加打压。所以我们做了一些修改，让这些削减措施稍微不那么残酷，但他们仍然是残酷的削减措施，我们仍然会反对他们。 一国党领袖宝林·汉森表示，大多数澳大利亚人支持他所提出的澳大利亚应成为单一文化国家而非多元文化国家的主张。韩森在参议院发言时表示，反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并非只有他一人。他列举了多位曾对多元文化政策持批评态度的知名人士，包括前总理约翰·霍华德以及历史学家杰弗里·布莱尼。韩森认为，所谓的澳大利亚单一文化实际上具有包容性，能够容纳各种不同背景和差异。
3: Australian monoculture is not exclusive.
2: 澳大利亚的单一文化并非排斥性的，而是欢迎所有人的。它就像一把大伞，能够包容各种各样的差异。这并不是什么负面词语。哦，让我想想，我们不是把国歌里的年轻而自由改成了团结而自由吗？没错，澳大利亚不会强迫任何人来到这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是主动选择来到澳大利亚的。事实上，他们都在排队申请，他们选择成为澳大利亚人。联合国最新报告确认，根据国际法，澳大利亚无法通过将寻求庇护者转移至境外来规避自身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联合国移民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指出，各国政府不能通过将自身义务外包给其他国家、国际组织或私营机构来逃避责任。寻求庇护者资源中心表示，澳大利亚的离岸羁押制度实际上是通过将寻求庇护者的管理责任转移给瑙鲁以及私营承包商来运作的。该中心副首席执行官雅纳·法韦罗表示，这份报告再次证明现行制度是不人道的。
4: Given that this is a report on the back of
2: 鉴于这份报告是在过去十多年间众多相关报告和建议的基础上发布的，唯一符合人道原则并遵守国际法的做法，就是终止澳大利亚具有伤害性的离岸羁押政策。我们需要将目前仍被安置在境外的人全部接到澳大利亚，并确保他们能够获得永久居留身份，以及在澳大利亚社区中通过法律程序处理庇护申请的机会，因为他们是在这里寻求庇护的。澳大利亚国内安全情报机构负责人表示，澳大利亚目前的恐怖主义威胁等级低估了公众所面临的风险。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总干事麦克·波基斯表示，现行的威胁预警体系并非为澳大利亚当前所面临的安全环境而设计。他说，出于政治动机的暴力行为发生的可能性正在增加。与此同时，有关部门担心，一个与伊朗有关联、曾参与欧洲多起针对犹太人场所袭击事件的组织可能会将其行动扩展至澳大利亚。博基斯表示，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正在与政府合作，对这一已有十年历史的威胁等级体系进行审查。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情报机构负责人表示，两名与澳大利亚有密切联系的人涉嫌代表伊朗策划并指挥针对犹太目标的袭击。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总干事麦克·伯吉斯称，一名现居伊朗的澳大利亚公民策划了2024年邦迪一宗商铺纵火案。他还表示，一名前澳大利亚居民目前居住在伊拉克的人是墨尔本阿达斯以色列会堂袭击事件的幕后策划者。伯吉斯指出，这两人都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 ACU 已掌握其身份，但由于调查仍在进行，暂无法公开姓名。新州州长柯明斯批评州反对党提出放弃新英格兰地区可再生能源区的计划。新英格兰可再生能源区于2021年由时任联盟党政府宣布设立，当时该政府尚未放弃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柯明斯表示，联盟党此举是在迎合转向支持一国党的选民。如果我们在这个可再生能源区建设到一半时将其废弃，那么能源价格只会朝一个方向发展，那就是上涨，因为市场上的供应将会减少。我认为这是现实中一国党对国家党和自由党政策议程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一个例子，而且他们现在甚至还没有重新组成联盟。如果他们赢得选举并实施这项政策，新州价值数十亿欧元的资本投资将会被搁置并遭受损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2: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的国际原子能负责人表示，其核查人员将访问伊朗的核浓缩设施，而美国和伊朗就此问题发表了相互矛盾的声明。 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作为一项临时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已同意接受核查，而伊朗官员则否认存在任何此类协议。伊朗长期以来一直坚称其核计划是和平的。按照伊朗的说法，该国会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纯度高达 60% 的浓缩铀却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表示，将会进行核查。
6: I can understand political statements.
2: 我理解政治声明，他们是现实的一部分。但我想要提醒各位并引起大家注意的根本问题是，两国总统已经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SBS 综合报道，昨天英国、法国和德国罕见发布联合声明，对中国近期在台湾东海岸的活动发出警告，称中国已在该地区部署海警巡逻，这些活动威胁到地区稳定和航行自由。据路透社报道，英国在台办事处、法国在台协会与德国在台协会在一份罕见的联合声明中表示，我们关切地注意到中国在台湾东部水域的新活动。他们表示，这些行动威胁到地区稳定、航行自由和国际航运安全。我们重申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特别是通过威胁、使用武力或胁迫的方式。所有航行权利和自由，以及海员和船舶的安全，都必须得到保障和尊重，这一点至关重要。一场严重的热浪正在席卷欧洲，法国录得有记录以来最热一天，并出现大范围停电。法国一半以上的地区仍处于红色高温预警之下，数万户家庭断电。过去一周，法国已有至少40人因溺水身亡，人们试图通过下水降温避暑。英国也记录到有史以来最热的6月的一天，且预计气温还将继续上升。我们正努力把重点放在教育和解释上，最重要的是不要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去游泳，要确保安全，有人陪同，并避免无人看管的游泳，因为在同一个地方如果没有任何监管，情况是完全不同的。英国部分地区同样发布极端高温警报，英格兰南部气温预计将达到38摄氏度。再来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苏格兰队正在冲击历史，力争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此前他们曾八次止步于小组赛。当地时间今天上午，苏格兰队将在佛罗里达迎战足球劲旅巴西队。苏格兰球迷已经展现出强大的声势，他们带着风笛和啤酒穿梭于迈阿密、波士顿等城市的大街小巷，营造出更像大型街头派对的热烈氛围。如今球队也希望能在赛场上拿出同样的激情对抗实力强大的巴西队。苏格兰球迷克里斯马丁表示，如果球队能够取得好成绩，那将梦想成真。我非常期待今天对阵巴西的比赛，在世界杯上对阵巴西，这就是你梦想中的场景。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取得一个好结果，那真的是梦想成真了。然后下一轮，我想我们会对阵墨西哥，所以那将会非常棒。在昨天的比赛中，葡萄牙火力全开，以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哥伦比亚队凭借第76分钟的制胜进球，以1-0小胜刚果民主共和国队，提前锁定32强席位。英格兰尽管控球占优，机会更多，但最终仍被加纳0-0逼平。克罗地亚以1-0力克巴拿马队，送对手提前出局。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690 美元、1.222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691 元人民币、5.408 元港币、21.916 元新台币。再来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雨，最高温度18度，墨尔本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4度，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2度，堪培拉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5度，阿德莱德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7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2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晴，最高温度12度。

0: 谢谢宁馨刚才为我们播报的 SBS 普通话新闻。
1: 稍后呢和您关注健康相关的话题，那就是睡眠和看球的这个矛盾性。
2: Ice Cube's Big Three is back. The most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is on CBS this Saturday. Big Three All-Star Dwight Howard and the LA Riot take on Greg Monroe and the Dallas Power. Then in another clash of undefeated teams, Earl Clark and Coach Steven Jackson lead the DMV Trilogy against Montrezl Harrell, Coach Dr. J, and the Chicago Triplets. The game played the way you love. Watch live Saturday on CBS at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and catch replays Monday on BET. Presented by iHeart. Yay, yay!
3: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4: SBS Audio 按播放键收听你最喜欢的内容。
5: SBS Chill,
6: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7: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8: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9: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4: 60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1: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0: 我是景一。
1: 景一，我们知道2026年今年的世界杯正在进行哈。虽然澳大利亚球迷是不需要通宵熬夜看球了，不过哈，不少热门比赛呢仍然安排在凌晨或者是清晨阶段。
0: 所以为了追赛，有一些球迷会连续好几周提前两三个小时起床。但是这个行为呢，从睡眠医学角度来看，就是说你连续改变作息时间，然后长期睡眠不足，真的只是平时再困一点点这么简单吗？
1: 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听一下本台记者陈龙为我们带来的健康脉搏系列节目，听听他为我们带来的采访报道。
10: 2026年世界杯正在进行当中，虽然澳大利亚的球迷不像欧洲或亚洲部分地区的观众那样需要整夜熬夜看球，但不少热门比赛仍然安排在凌晨或清晨时段。为了不错过比赛，有些人连续几周每天提前两三个小时起床，甚至凌晨四五点就开始看球了。很多人会觉得，我又不是熬夜，只是早起一点而已。但从睡眠医学角度来看，连续改变作息时间，长期睡眠不足，真的只是平时会稍微再困一点那么简单吗？大家好，欢迎收听 SBS 普通话健康脉搏，我是 Lauren。今天的节目里，我们邀请到牙科睡眠医学专家吴俊善医生，一起聊聊世界杯期间最容易被忽视的健康问题——睡眠。世界杯期间，不少球迷为了追比赛，不得不打乱原有的作息。那么，连续几个星期提前起床看球，到底会对身体产生哪些影响呢？
11: 从睡眠的角度来说，关键不是早起本身，而是你有没有长期睡得不够。如果只是偶尔一两场，其实问题不大，但如果连续好几周每天都少睡一到两个小时的话，身体就会慢慢累积疲劳，可能也会出现白天比较累，注意力没那么集中，做事容易出错，脾气也会变差。简单就是短期可以撑，但是长期会有睡眠在。生活中乱了也会影响你的睡眠。如果生活中乱的话，你在睡觉时如果有点紧张的话，会比较容易在晚上时候起身。
10: 吴医生指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早起本身，而在于是否长期睡眠不足。此外，早起看球和熬夜追赛影响其实也并不完全一样。
11: 这边比较常见的是早起看球，就是凌晨两三点起来，这样其实是把后半段睡眠切断。问题是睡眠的后半段 通常比较多做梦睡眠，也就是你的 REM sleep, REM 睡眠。这一部分跟情绪调节、记忆整理是有关系的。
10: REM 就是那个快速眼动睡眠是吧？
11: 对，快速眼动睡。
10: 它是会影响我们的一个情绪管理和注意力是吗？
11: 对，还有记忆也是。
10: 哦，那如果说前半段的睡眠是不是就比较偏可能深度睡眠比较多，熬夜的话就是影响深度睡眠？
11: 熬夜的话，对，是深度的。
10: 深度睡眠受影响会产生哪些后果呢？
11: 你的抵抗力会降低，还有你的身体不够时间恢复，
10: 就比较容易生病。
11: 对，不过讲白一点，最重要的还是一句话，你整晚睡够没有，比你几点睡更重要。
10: 很多球迷听到这里可能会说，那我周末补个觉不就好了吗？对此，吴医生表示，补觉确实有帮助，但作用可能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
11: 可以补一些，但是不是你想象的那么有用，它比较像是补一点体力，不是完全把之前的损失全部补回来。而且很多人周末睡到中午，结果周日睡上晚上睡不着，周一早上又很痛苦的翻而更乱。正确的补觉方式很简单，比平常多睡一个小时左右就够了，多一个小时。最好的其实是早点睡，那个是比较好补的方法。但是如果不可以早点睡的话，那当你看完球赛过后，多睡多一个钟头，不要睡比多一个钟头多。
10: 对于本身就有打鼾、睡眠呼吸暂停等问题的人来说，世界杯期间频繁调整作息，风险可能还要更高。
11: 打鼾其实不只是声音的问题，很多打鼾的人晚上呼吸会反复停顿，自己也不知道，但身体一直在急救自己，这些睡眠质量已经不太稳定了。如果世界杯期间又睡更少，白天的疲劳、积睡可能会更明显。最常见的症状就是白天极度疲倦，注意力完全涣散，严重的还会影响心脏健康。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每天都打鼾，白天总是很累，世界杯结束后认真去查一查。
10: 吴医生提醒，如果世界杯结束后仍然经常出现早晨起床头痛，明明睡了很久却依然觉得疲惫，或者下午经常困到难以集中注意力等情况，就值得提高警惕。他说，睡眠质量往往比单纯的睡眠时长更重要。如果长期感觉睡不够，恢复不过来，甚至开车时频繁犯困，都有可能是睡眠质量不佳，甚至睡眠呼吸暂停等问题发出的信号，建议及时咨询医生。那么，如果真的想追世界杯，有没有相对健康一些的看球方式呢？吴医生给出了三个建议。
11: 一个是提前安排睡觉，如果知道要早起，那前一晚就尽量早点睡一点。
10: 那睡不着怎么办呢？
11: 尽量不要再拖很晚。
10: 好，
11: OK, 第二个是不要连续很多天都睡不够，偶尔一两场没有问题，但连续几周每天缺睡的话，就比较容易累积影响。第三个是那咖啡因要用对时间，可以帮助提神，但不要太晚喝，好像三点过后最理想不需要喝，不然会反而影响第二天的睡眠。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比赛结束之后尽量把做休息拉回正常时间。
10: 您刚才提到这个三点过后尽量不要再摄入咖啡因，那其实每个人睡觉的时间可能都不太一样，有没有更加可以量化的，比如说睡觉之前几个小时尽量不要摄入咖啡因了呢？
11: 那如果要讲的话，其实什么几点睡觉的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在这个现实生活上有点困难。其实我们大概在9点半10点应该睡觉，
10: 很多人做不到吧？
11: 黄金时间很难，但是如果你通常12点睡觉的话，大概6-7个钟头前不要喝咖啡或者茶。
10: 世界杯四年一次，很多球迷都希望不错过精彩比赛。不过吴医生提醒，无论是熬夜还是频繁早起，最重要的仍然是保证充足而规律的睡眠。如果世界杯结束后仍然长期感到疲倦，注意力下降，或者出现明显的打鼾、白天嗜睡等情况，就可能不仅仅是看球导致的睡眠不足，而是需要进一步关注自己的睡眠健康了。
11: 世界杯四年才一次，当然要看，我也在看，享受比赛当然没有问题，但也可以顺便留一下身体的状态。如果世界杯结束之后，你发现自己还是很累，睡不好，那可能不是只看球的问题，记得认真看一看。
10: 而除了世界杯带来的睡眠挑战之外，这个冬天澳大利亚公共卫生领域还有不少值得关注的话题。首先，澳大利亚近期接连出现了与蘑菇相关的公共安全事件。西澳警方日前发现，一名22岁男子在西南部地区采集所谓的迷幻蘑菇时，误将具有致命毒性的死亡帽蘑菇带回。卫生部门指出，仅仅一朵死亡帽蘑菇就有可能导致健康成年人的死亡。与此同时，南澳知名时尚企业家 Carol Ford 的死亡案件即将举行验尸庭调查。他在2024年使用迷幻蘑菇作为替代疗法之后出现心脏骤停，随后不幸去世。专家提醒，野外蘑菇极难凭肉眼准确辨认，另外即使是所谓的天然产品也并不代表安全。另一方面，最新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2024年共有2596人死于药物过量，创历史新高，相当于平均每天约7人死亡。彭宁顿研究所表示，超过80%死亡属于非故意药物过量。研究人员指出，冰毒、可卡因及阿片类药物相关死亡均有所增加。专家呼吁政府加大对药物治疗服务、公众教育以及减害项目的投入，并提醒公众提高对药物风险的认知。另外，澳大利亚治疗用品监督管理局 TGA 近期宣布，将未获批准的肽类产品列为重点监管对象。近年来，一些社交媒体平台上大量出现所谓增肌针、抗衰针、美容针等等产品宣传。监管机构表示，这类产品往往未经审批，存在成分不明、污染及严重副作用等风险。卫生专家提醒消费者，不要轻信网络宣传，更不要通过社交媒体或海外网站购买来源不明的注射类产品。以上就是本周健康脉搏的全部内容。如果有您希望我们关注的健康、医疗或公共卫生话题，也欢迎通过 SBS 中文普通话的 Facebook、Instagram、X、微博、小红书和微信平台与我们互动。我是 Lauren， 感谢收听，我们下周见。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陈龙为我们带来的健康脉搏。那么健康脉搏每周聚焦澳大利亚的以及全球的医疗健康、公共卫生、医疗政策和医学科学领域的重要动态。非常欢迎您来收听我们系列的播客内容。那么稍后呢，会开始今天的微声音哈，和您一起来聊世界杯。届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来参与哈。明天澳大利亚队要在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巴拉圭呢，向面对面进行挑战了哈。您会看这场比赛吗？您有哪些期待呢？
0: 那另外呢，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您最难忘的一些瞬间，一些难忘的场内外的故事，都欢迎大家来聊聊。
1: 稍后呢，为您回顾国内国际的新闻事件之后呢，就开始微声音共情热线。
2: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The most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is on CBS this Saturday. Big 3 All-Star Dwight Howard and the LA Riot take on Greg Monroe and the Dallas Power. Then in another clash of undefeated teams, Earl Clark and Coach Steven Jackson lead the DMV Trilogy against Montrezl Harrell, Coach Dr. J, and the Chicago Triplets. The game played the way you love. Watch live Saturday on CBS at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and catch replays Monday on BET. Presented by iHeart. Yay,
12: yay!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1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1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6: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7: SBS On Demand 免费点播观看数百部电视节目和电影，今天就安装 SBS On Demand 应用或直接访问网站。让 sbs.com.au/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1: 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0: 我是锦一。
1: 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8:32，接下来锦一和我和您简要回顾一下国内外的重要新闻事件。农业部长朱里克林斯确认南澳洲出现第三例 H5N1 禽流感阳性病例，新澳洲也出现一例疑似病例。
0: 最新数据显示，澳大利亚整体通胀率已从4.2%降至4%，但截至今年4月到12月内，核心通胀率由3.4%升到3.6%。
1: 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总干事麦克伯吉斯表示，澳大利亚目前的恐怖主义威胁等级低估了公众所面临的风险。他表示呢，两名与澳大利亚有密切关联系的人涉嫌代表伊朗策划并指挥针对犹太目标的袭击。
0: 联合国的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表示，其核查人员将访问伊朗的核浓缩设施，而美国和伊朗就此问题发表了相互矛盾的声明。
1: 聚焦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苏格兰队正在冲击历史，力争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此前他们曾8次止步于小组赛，目前呢正在对战足球劲旅巴西队，目前是暂时0-1落后。
0: 那么在昨天的比赛中呢，葡萄牙这个也是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了哈。
1: 同时哥伦比亚呢凭借第76分钟的制胜进球呢1-0小胜刚果民主共和国队，提前锁定32强席位。英格兰队尽管控球占尽优势哈，机会更多，但仍然被加纳队0-0逼平。同时看到克罗地亚队呢是1-0力克巴拿马，送对手提前出局。
0: 再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
1: 悉尼有雨，最高温度18度。
0: 墨尔本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4度。
1: 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2度。
0: 堪培拉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5度。
1: 阿德莱德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7度。
0: 珀斯晴，最高温度22度。
1: 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
0: 霍巴特晴，最高温度12度。

0: 海量信息，幽默解说，共情热线，快来加入微声音。
1: 一讲到广告之后和一首开场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SBS 普通话正在进行的微声音共情热线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景一。
2: 我是刘俊杰。诶，景一，你刚才给我们放的是什么歌啊？
1: 刚才是这个今年世界杯的主题曲，叫 Die Die， 来自夏奇拉的哈。
2: 嗯，这是一个加油的意思哈，是就是来吧来吧的意思，就是加油的意思。
1: 这首歌其实是
2: Come on，
1: 对，跟这个世界杯的风格非常的契合，所以呢也借这首歌开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杯风格的一个话题。这一届世界杯小组赛已经进入尾声了哈，除了一些比分和排名呢，还有很多赛场内外让人很印象深刻的故事。比如说很多人提到的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佛得角，连续逼平两支冠军球队，你说这个是不是很值得说？
2: 很厉害，对，西班牙和乌拉圭两支冠军球队都被这个佛得角逼平了。
1: 对，还有就是那个梅西，他是多少？39岁，对不对？
2: 嗯，差，当时进球的时候差两天39岁，那就是
1: 算他39吧。
2: 对，我们给他省略他那两天了，39岁。
1: 嗯，
2: 这个以第十七个第十八个世界杯这个进球哈，独享了历史的射手王。
1: 嗯，还有包括我今年非常关注的挪威球星哈兰德，他前段时间是代言了中国一个凉茶品牌，然后还有中国的球迷给他改编了一首哈兰德之歌，反正也是以病毒式的这个传播在各大媒体在刷屏，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所以也是想请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就是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故事是什么。
2: 尤其是听众朋友您哈，您觉得这个令您印象深刻的场外故事又是什么呢？您的关注点又是什么？明天澳大利亚队呢将在我记得是早上5点吧，迎来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哈，是对手是劲旅巴拉圭。
1: 嗯，也是一场非常期待的比赛，所以大家会觉得我们来预测一下明天这场比赛结果会怎么样哈。今天都欢迎大家打电话来说一说，热线电话13007993323，短信平台04487993323，都欢迎大家的看法和分享。
2: 尤其是您会不会看明天早上的这场比赛，看直播哈，非常期待您的参与。在接听听友电话之前哈，先为您分享一点哈，景一为我们准备的有关这个围绕世界杯的一些有意思的场内和场外的故事。
1: 其实是从网上搜罗的，就是本届世界杯呢，有很多很感人的故事，对吧？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来自非洲岛国佛得角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他是首次登上世界杯舞台，但是呢因为他妈妈没有办法到现场观赛，他在赛后采访的时候就提到这个事情，并且落泪了。但是最终呢就在多方帮助下，母子就在迈阿密重逢了。这一幕呢也是感动了很多球迷，这是本届世界杯很让人感动的一个故事之一。
2: 哎，当时我记得是宁信还是跟我谁跟我说的，就是说他的这个佛得角这个门将哈，叫沃奇尼亚，他的这个社交媒体平台的这个粉丝一夜之间指数级暴涨。
1: 对，我忘了确认了，他现在应该是1500万往上还是左右。然后佛得角的那个国家人口
2: 才53万是吧？
1: 才50多万，才50多万，所以是他这个是他那个国家人口的20倍。
2: 好吧，对，看来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吸引力，这个观看世界杯人的这个影响力，人非常多哈，
1: 大家都在关注。
2: 当然世界杯之外啊，签证问题也一度成为焦点啊。由于美国签证和旅行限制等等因素哈，伊朗队不得不将部分训练和后勤安排呢放在了墨西哥的边界地区，美墨边界哈，赛前一天入境，赛后当天离境，部分工作人员呢甚至没能获得签证，再次引发了外界对于体育与政治关系的讨论。
1: 是的，那另外呢还有网友也总结出了目前为止本届世界杯的几个最，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首先这个最神勇就是库拉索门将这个罗姆单场完成了15次扑救，创造世界杯90分钟比赛的扑救记录。
2: 哇，这个应该拿出来再看一遍哈。还有最传奇，那就是39岁的梅西在对阵奥地利的比赛中的梅开二度， 以18个世界杯进球超越克洛泽，独享世界杯历史射手王宝座。
1: 嗯，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哈。
2: 对，
1: 这个最离谱呢叫做什么，叫巴拉圭球员阿尔米隆，他是因为在比赛当中捂嘴啊、对对手说话，就被裁判直接红牌罚下了，他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张捂嘴红牌。
2: 提到这个红牌，我记得应该是第一场比赛吧、这个裁判就墨西哥队的比赛，就给出了三张红牌，一场比赛，上届世界杯好像是总共赛期期间才发出了四张红牌，非常的不一样，
1: 确实是。
2: 还有最具争议哈，比利时球员多库计划呢，在他的妻子临产期间呢，离队去陪产，引发媒体批评和舆论的激辩。世界杯期间，究竟该为这个国家征战，还是应该回家陪伴家人呢？一时也成为热议话题。
1: 引发了很多议题啊，也是这么大的比赛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么世界杯射手王，我们刚刚说了梅西，他也是让很多球迷关注到一个很小的话题，叫做左脚球员的优势。这个是 Jason 好像俊杰比较感兴趣的，是不是？
2: 对，因为什么身高啊，左脚右脚，像我这种伪球迷也特别喜欢，
1: 我以为你有
2: 看别人喜欢这个关注的一些偏旁门左道的一
1: 些信息。我以为你有球员梦呢。
2: 我没有这个优势，不是左脚，我是个右撇子。
1: 是吗？但是
2: 这个左脚的这个左撇子呢，不只是梅西呢，比方说这个马拉多纳就是个左撇子，左脚踢的。哈兰德。
1: 对，哈兰德是。
2: 对，还有亚马尔。这些都是足坛最顶尖的一些球员哈，他们都是这个左脚比较擅长的一些球员，
1: 所以
2: 就是左脚的这个出现率在世界杯里面还是这个比率非常高的，
1: 特别是那些顶尖球员里面，所以这个很神奇啊，
2: 所以呢，这个有专业人士也还分析了这个左脚球员到底优势在哪儿，稍后如果有时间我们跟大家分享哈。
1: 对，好，那除此之外也想请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足球场外的一些比如说像花絮吧，那么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时间来。
2: 对，就是我们还是重复一下今天的这个热线话题哈，听众朋友，您印象深刻的这个世界杯场内场外的故事是什么？明天澳大利亚队这个小组赛对阵巴拉圭队，您会看吗？您怎么预期这场比赛？又有哪些这个您比方说这个规划呀，安排自己的时间表啊，来看这场比赛。
1: 对，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323，短信平台04487993323都在开通当中。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哈，我们来接听一下赵先生的电话。赵先生，早上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好。
1: 哎，您好。
3: 我也想首先分享一下赛外的吧，也是在网上就是。看他们就说这个，像新西兰有个球员叫什么佩恩，然后呢，好像是据说的话呢，是有一个社交达人吧，就是要寻找一个这种，不是太有名的球员，然后呢就想给他，搞一下，结果就找到这个佩恩，好像还提出口号叫什么 No pay no gain 什么，然后据说啊。据说的话，好像是也是把他推到好像是几百万的粉丝，他自己当时都没有注意到。所以说在参赛期间，我看这些网上说他还专门找到这个社交达人呢，跟他合影。然后呢，不久就被你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库特角的那个门将的话呢给
2: 刷新记录了，
3: 那个是刷新记录了。对，所以我就说这个媒体社会啊，对这个足球的这个影响也是很大的。反正是不管喜欢不喜欢球了，这些花边新闻的话呢，也能够吸引好多人的眼球的关注。
1: 是世界杯得到的关注实在是太大了。对，
3: 是，好多本来觉得他们，你说，
2: 您说，很多本来他们觉得。

0: 就像这个什么佛的脚啊，就包括昨天这个叫什么加纳，
1: 嗯，
0: 哦，这家伙这个啊，这个现在已经这个世界杯啊，这个世界性的融合的话，他已经不能光从这个国家的名字，看他的足球实力的大小，
2: 嗯，
0: 有时候就在想，他其实可能都是他们这些。欧洲球队的这些队友啊，
1: 哎，
0: 在场上就啊，
1: 对，
0: 其实是从这个角度看，无关乎这个国家的大小啊，他这个国家的这个球员的身价多少，反正在场上的话，可能那就是平常队员练习赛，
1: 嗯，
0: 正好趁着这个世界杯，我这个板凳球员，我去场上，我去给你真刀实枪的干一下。
1: 对，但是您可以成为这个沙发球迷。
0: 对，是，我们就可以看热闹啊。
1: 明天这个澳大利亚队对巴拉圭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啊，您这个安排出时间表来看直播了吗？
0: 要看，
2: 要早起是吗？
0: 也不算早起吧，因为年龄大了，5点差不多也就醒了。
2: 还有这个优势，这是一个优势。
1: 嗯，咱赵先生，咱俩的时间表一样。
2: 太棒了！
0: 是，
2: 嗯，
0: 是吧？感谢你们刚才推出的那个，就是这个世界杯啊，不要影响睡眠质量这个话题。
1: 对，还是可以把觉找补回来的。嗯，
0: 还是可以找补回来的。哎，如果那个球赛精彩的话，5点看绝对没问题。但是球赛像昨天早上5点。那个球赛看着看着我就犯困了，就包括英格兰那一场，哎呀，我赛前想着至少得赢2个球，
1: 怎么就能平了呢？
0: 怎么就能平了呢？是的，
1: 那么多的那么大的控球率，对，
0: 我看着就昏昏欲睡，就是。
2: 那
0: 所以明天还是比较期待
2: 啊。明天的比赛您有这个期待吗？预测吗？
0: 有预测，反正为了提高这个看球的这个。趣味性吧，反正有时候也放点彩头啊。
1: 嗯，
0: 我是感情上那是当然希望这个澳大利亚这个出现，应该还是有很大机会，而且对巴拉圭，明天是对巴拉圭吧？
1: 是的。
0: 对，我感觉这个新界在这提了，应该可以把它拿下。
1: 嗯，我们也期待这个袋鼠军团的优异表现哈。
2: 嗯，
1: 非常谢谢。
0: 对，即使平局的话，我看
1: 也是出现的，稳出
0: 第三也能出现。对，但是不要有这种保守心理。那我觉得澳洲队还是应该是接受上一场对美国的这个一些这个吸取
1: 经验。对。
0: 经验，哎，争取把巴拉圭拿下，应该没问题，我看好。
2: 太好了，谢谢赵先生的分享。
0: 谢谢。
2: 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世界杯啊。刚刚赵先生也提到了，他说这个扩容之后看到了很多小国家的这个国家队的比赛。
1: 其实人家里面的球员可能是职业球员来着，所以人家并不弱。
2: 对，所以其实很厉害。而且我觉得扩容之后我个人是觉得很好的。以前我从来没听说过佛得角这个队。这一次看到他的精彩表现之后，我觉得哇，立刻把我圈粉嘞。
1: 听众朋友，热线电话1300-799-323，您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923，聊一聊您眼中的世界杯场内场外印象深刻的故事。稍后呢，我们继续去听听友电话。
3: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The most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is on CBS this Saturday. Big 3 All-Star Dwight Howard and the LA Riot take on Greg Monroe and the Dallas Power. Then in another clash of undefeated teams, Earl Clark and Coach Steven Jackson lead the DMV Trilogy against Montrezl Harrell, Coach Dr. J, and the Chicago Triplets. The game played the way you love. Watch live Saturday on CBS at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and catch replays Monday on BET. Presented by iHeart. Yay!
4: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5: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6: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4: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7: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8: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

0: 我们的故事特别播客系列《成医之路》，讲述几位在澳大利亚执业的华人医者从选择到成长的从医故事，从扎根社区的家庭医生。
1: 我跟我们的护士同事工作沟通的时候，我会特别尊重他们的概念，因为他们会伸着手指头指着主任的鼻子说你这个是不对的，
0: 到守护笑容的牙医。
2: 我们是用猪头练习拔牙，然后练习用针线绷起来那个牙肉。我们通常是用猪，是因为猪的皮跟人的皮是蛮类似的。
0: 再到培养出三位专科医生的母亲。
3: 虽然我自己没有做成医生，但是我给我们这个 society 培养了三个医生，那我觉得也划得来，所以经常在那样的环境下，我觉得not too bad。
4: 他们的故事不只是职业选择，更是关于坚持、身份与梦想的真实人生。我们的故事全新六集系列《成医之路》，期待您的收听。

0: 海量信息，幽默解说，共情热线，快来加入微声音。
1: 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微声音共情热线。那么我们今天聊世界杯哈，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听众朋友您印象深刻的场内或场外故事是什么呢？
2: 那还有就是我们明天澳大利亚袋鼠军团要对战巴拉圭了，是我们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了，所以大家有没有看这场比赛的计划？还有就是您有没有对这场比赛的一些预测呢？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哈。
1: 热线电话1300-799-323，你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微信热线，来聊一聊您的看法和经历哈。澳大利亚和巴拉圭明天的这场对决哈，输一场就可能回家，赢球就能出现，所以每一分钟都会非常非常关键。
2: 所以从数据来看，这场比赛可以说是比较焦灼的。有一些预测模型给出的胜率呢，是巴拉圭 34%，澳大利亚呢 24%。 虽然可能觉得巴拉圭好像稍占上风，但是其实这个差距还是非常小的，我觉得完全有可能出现冷门，对吧？
1: 哎，真的是有可能呢。
2: 就是如果两队都积三分，这场比赛的结果就可以直接决定就是谁可以从 D 组突围了吧，对吧？
1: 我们来看看一些球迷他们的这个分析哈。先说澳大利亚队吧，就是有些人认为哈，对澳大利亚来说呢，战斗就在自家门口啊，这个自家门口是带个引号的，说那儿的球迷也多，球迷的支持会是巨大的动力，所以呢这个胜出的几率比较大。
2: 而且你就这个所谓的战术风格来说，在波波维奇的带领下，澳大利亚主打三中卫和防守反击，身体的对抗能力是比较强的，而且好像澳大利亚据称是好跑动很积极，战术执行能力也很高，特别是高空球是他们的一个很大的武器啊。两米的那个中卫叫什么来着？
1: 两米中卫叫
2: 哈
1: 里
2: 苏
1: 塔，
2: 是不是？
1: 投球能力是非常突出哈。同时我们也有关键球员20岁的内斯托里伊兰昆达呢，是球队最大的爆点之一哈，速度极快，上一场比赛呢还上演了一个人面对三个这个防守球员的情况下破门的精彩进球，是对手防线最头疼的存在之一。
2: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出线形式。澳大利亚其实是他等于是手握了一个平局，就你刚刚说平局就可以出现的优势，所以这个让他们在战术的选择上其实是会更灵活一些。
1: 来看巴拉圭哈，巴拉圭队虽然进攻算不上凶猛哈，但他们是南美洲出了名的硬骨头哈，防守是极其厉害的，非常顽强。
2: 而且他们是以防守反击和定位球为主，要就是来这个得分，身体对抗也很强的，巴拉圭也很擅长把比赛拖入这个低比分的消耗战，所以像很多球迷说的，对于背水一战的他们来说，一定会先稳固防守，然后再找机会反击，对吧？
1: 比方说这个在防守方面哈，历史上曾经让意大利和西班牙这样的顶级强队在世界杯上仅进一球哈，这是巴拉圭的表现。他们的球员大多在美洲联赛效力，比赛风格是非常的硬朗哈，会让对手都踢得比较难受，可以说是。
2: 所以明天呢这场比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观赛的计划。这场比赛最大的看点就是两种这种所谓的风格的碰撞，像我们澳大利亚就是积极跑动，然后反击很快速，那巴拉圭呢就是应该算是密集防守，还有他们的身体对抗也是可圈可点。
1: 总的来说吧，就是澳大利亚那队呢相对是在主场啊更被看好，但巴拉圭的防守不容小觑。听众朋友您会看这场比赛吗？这场比赛大概率会出现一个什么场景啊？会是比较沉闷呢，还是会比较激烈呢？我们也非常期待哈。今天的时间关系哈，就和您分享到这儿哈。如果您对世界杯有任何的期待和这个观察看法，非常欢迎您登录我们的 Facebook 页面来分享。
2: 其实有听众朋友晚打电话来了，那下次呢有相关的话题请您再早一点参与。好，我是景一，
1: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明天同一时间仍然与您准时相约，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

0: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2: 欢迎各位收听6月25号星期四早上嘅 SBS 广东话节目，亦都欢迎咧我哋嘅前辈温楚良咧光临我哋响雪梨嘅直播室啦，就同我一齐做节目啊嘛，多谢佢先。各位好，我系梁艳刚。
3: 各位，我系温楚良。哇，啊梁艳刚好大顶高帽吓、啊。不过咧，今日真系我生平第一次咧喺雪梨嘅直播室，咁啊同阿梁艳刚一齐做节目嘅，非常之兴奋、啊。咁啊，首先咧，我代表广东话节目向我。地今日所廣播所處地區嘅傳統土地擁有人 Camarango 族群，以及佢哋過去同埋現在嘅長老表達敬意。咁我哋亦都對我哋聽眾身處嘅所有原住民同埋托勒斯島民嘅傳統土地擁有人致敬。
2: 系啊，讲翻我哋节目方面啦，咁阵间新闻之后咧，我哋响时事热话就会同大家关注啦。南澳出现首宗确诊 H5 嘅禽流感个案啊，亦都成为咧全国第三宗本地确诊嘅 H5N1 个案。咁外界就担心咧病毒有跨州全国啊传播嘅风险。咁但系当局就强调咧会将南澳嘅个案咧视为一个独立嘅事件。
3: 系啦，香港快讯咧咁就会提下香港同埋中国内地警方瓦解咗一个跨境投资诈骗集团。涉及的骗款超过2亿港元的。
2: 另外咧，潮玩科技就会继续咧同大家了解一下，为咗咧迎合呢个人工智能 AI 啦，咁啊，究竟咧佢哋响即系回答问题嘅时候咧，系会点样运作嘅咧？
3: 环宇金融同大家讲解澳洲退休金提取嘅规则，同埋点样系法定提取条件嘅。咁第二小时会有音乐飘飘处处有。环球汇报同埋大众论坛，咁今日嘅嘉宾系卢顺斌律师，同大家讲下乜嘢先至系构成家暴同埋体罚小朋友嘅严重性。而家就将时间交俾陆女珍带嚟详尽嘅新闻报道。

0: SBS 电台新闻报道，本地证实第三宗禽流感个案，欧洲热浪持续，高温连破纪录。香港宏福院火灾调查听证会探讨火势迅速蔓延的原因。各位早晨，今日是6月25号星期四，以下由陆女珍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农业部长科连斯证实在南澳发现第三宗 H5N1 禽流感阳性检测结果，以及在西澳发现一宗怀疑个案。今次是南澳发现首宗确诊病例，州长马斯诺敦促任何人发现患病或者死亡的雀鸟要立即向当局报告。两宗分别证实和怀疑病例都是迁移海鸟。科连斯指目前农业界仲未发现染病的迹象，他表示当局已经充分做好准备应付禽流感。
1: As I've said in recent days, I do want to assure the Australians。
0: 科连斯说他最近多次强调向公众保证当局有迅速协调的措施应对禽流感，生物安全应对机制已经全面启动，他们一直和在当地应变的各州和领地政府紧密合作，包括南澳发现新病例的情况，他们会继续和各州份合作进一步证实检测结果，及时更新资讯。而在西澳发现致命禽流感病毒株之后，巴布亚新畿内亚一度宣布暂停进口澳洲家禽和鸡蛋，目前已经解除大部分的限制。一阵间在节目里面，我们会有更详尽的报道。国际方面，欧洲热浪持续，法国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日，并且出现大规模停电。法国目前仍然有超过一半的地区处于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警报，数以万计家庭受到停电影响。在过去一个星期，法国至少有40人因为高温期间前往游泳消暑的时候溺毙。巴黎市政府发言人金米切呼吁市民要提高警觉，注意游泳安全。金米切话：佢哋正集中加强教育同宣传，提醒大家最重要嘅系唔好喺冇监管嘅情况下游泳，要确保安全，有人陪同，并且避免独自下水，因为同一个地方一旦冇监管，情况就完全不同。另一方面，英国部分地区亦都发出极端高温警告，南部气温将会升至摄氏38度。受高温天气影响，英格兰同埋威尔斯几百间学校宣布停课。当局亦都呼吁应该避免非必要嘅出行，嚟到减轻交通系统压力同埋降低安全风险。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将会恢复查核伊朗浓缩铀设施，不过美国和伊朗就相关的安排仍然存在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伊朗已经同意将查核工作纳入双方的临时协议，不过伊朗官员否认曾经作出相关的承诺。伊朗是全球唯一将浓缩铀纯度提升至60%的国家，但是未证实拥有核武。伊方一直坚称他们的计划是用于和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查核工作将会展开。
2: I can understand political statements. They are part of the reality.
0: 格罗西话佢理解政治人物会发表不同嘅言论，佢话呢个系现实嘅一部分。不过佢想提醒大家，最重要嘅系双方领导人已经签署咗一份谅解备忘录。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喺初步和平谈判之中，伊朗作出咗重大嘅让步，双方喺瑞士山区度假胜地比尔根斯托克举行会谈之后，同意在60日里面为达成永久协议制定路线图。美国自从今个星期初开始暂停对伊朗实施部分的制裁60日。相关官员亦都表示，在结束区内冲突的协议框架之下， 黎巴嫩局势亦都相对平静。特朗普形容谈判进展顺利。特朗普说进展非常顺利，大家都知道他们占了明显的优势。伊朗亦都正在作出非常重大的让步，他们会拭目以待，而整体进展他说是非常理想。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第五轮第二场听证会，听取专家探讨火势迅速蔓延的原因。政府委任消防工程专家袁国杰作工表示，团队早前在中国四川搭建模拟宏昌阁光井凹槽的三层模型，使用相同棚网和帆布进行燃烧测试，发现起火之后出现两次引燃效应，令到热释放率飙升至29兆瓦。推算如果在31层高的大厦，热释放率可能会高达700至800兆瓦，形成火龙式的垂直蔓延。袁国杰又指，封窗用的发泡胶非常易燃，融化滴落或者整块剥落都可能引发下层单位起火。至于后楼梯生口，如果使用木板或者铝塑板，高温之下亦都容易烧穿。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建议必须切合实际，希望透过公开言讯令到社会正视楼宇维修的安全问题。SBS 电台新闻报道。再睇返本地嘅消息。联邦反对党指艾班尼斯政府正大力助长通胀。反对党财务发言人韦逊指出，政府开支过高，正在推高物价。最新数据显示，整体通胀率由 4.2% 回落至 4%， 而储备银行所关注的基本通胀率就上升，截至4月的12个月里面，由 3.4% 升至 3.6%。 韦逊批评政府拒绝面对国家通胀问题的挑战。
3: Australia still has a fundamental inflation problem that's caused by government.
0: 韦逊指国家仍然存在基本通胀问题，他认为是政府开支过高所致，以致公众去超市购物的时候，用更高的价钱买到更少的货品放入他们的购物篮或者手推车里面。他指政府完全否认所行政策造成的后果是实际影响着本地的家庭。联合国一份最新报告证实，根据国际法，澳洲必须承担对遣送到海外人士的法律责任。联合国移民人权事务特派专员指出，各国政府不能够将自己的义务外判给其他国家、国际组织或者私营机构来到逃避责任。寻求庇护者资源中心指出，离岸羁留政策是依赖将对寻求庇护者的责任转移给努鲁岛和私营的承包商。该中心助理行政总裁法伟罗表示，联合国的最新报告证实了现行的政策是不人道，他认为应该立刻将目前在努鲁岛的人士接到澳洲，保证他们有机会经由合法的途径去寻求庇护。接着下来是体育消息。世界杯最新消息，第14日展开第三轮分组赛， B 组的瑞士2-1击败了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以榜首姿态晋级32强。加拿大就以较佳得失球差压过了波斯尼亚，次名出线。波斯尼亚以4分排小组第三，仍然有机会成为8支成绩最好的第三名球队，晋级淘汰赛。另外，苏格兰力争历史性晋级淘汰赛，球队过去8次出战世界杯都在分组赛止步。大批苏格兰球迷赛前在迈阿密和波士顿等城市吹奏风笛举杯庆祝，犹如大型街头嘉年华。有球迷表示非常期待对巴西的比赛，如果取得理想赛果，将会是梦想成真。在 SBS 中文网页上面的 podcast 3分钟放送，会有最新的赛果和赛事动态。 跟住落嚟系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8808点，上升了21点，总成交有81亿元。昨日成交会有股份有联邦银行收市164.79，上升了5.8。BHP 收市59.5，下跌了4.2。WiseTech 收市32.86，上升了4.1。CSL 收市114.99，上升了2.95。Woodside 收市28.24，下跌了4.1。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是51848点，上升了182点。恒生指数寻日收市23412点，上升了75点。上证综合指数寻日收市4110点，上升了4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6901，对港元是5.4109，对人民币4.6953。跟住落嚟系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有骤雨，最高气温18度。墨尔本间中密云14度。布里斯本有一两阵骤雨，22度。珀斯阳光普照，22度。亚德雷德大致有阳光，17度。荷巴特阳光普照，12度。坎培拉大致有阳光，15度。达尔文亦都系阳光普照，最高气温32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9:30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要。

0: 好啦，咁唔该晒啊 ，Jennifer 陆女真嘅，咁啊而家咧听少少广告，翻嚟之后咧有时事热话。
1: 系啊，咁啊今日嘅时事热话咧就会同大家关注啦，南澳出现首宗确诊嘅 H5 禽流感个案啊，亦都成为全国第三宗嘅个案。咁而家外界就担心咧病毒会唔会有呢个跨州传播嘅风险咧？咁当局喺呢一方面又有咩回应咧？转头翻嚟同大家详细讲下。
2: Ice Cube's Big Three is back. The most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is on CBS this Saturday. Big Three All-Star Dwight Howard and the LA Riot take on Greg Monroe and the Dallas Power. Then in another clash of undefeated teams, Earl Clark and Coach Steven Jackson lead the DMV Trilogy against Montrezl Harrell, Coach Dr. J, and the Chicago Triplets. The game played the way you love. Watch live Saturday on CBS at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and catch replays Monday on BET. Presented by iHeart. Yay, yay!
3: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 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 sbs.com.au/learnenglish
4: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5: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6: SBS Audio， 请揿播放键嚟收听你最中意嘅节目。
7: SBS Chill。
8: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9: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10: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11: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6: 以60多种语言报道新闻，仲有你喜爱嘅音乐同歌曲，各种话题嘅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
1: 系啦，都再次欢迎大家收听我哋 SBS 早上嘅广东话节目啊！各位好，我系梁艳光。
0: Hey, 大家好，我系温楚良。Ivan 你好。
1: 系啊，咁啊，相信咧，即系我哋除咗好欢迎啊温楚良咧嚟到我哋雪梨嘅现场之外咧，咁啊，亦都继续咧，即系同佢倾下咧一啲关于时事嘅情况啦。因为咧，其实我相信而家咧，大家都好关心啊，因为自从上个周末咧，我哋见到有呢一个西澳咧确诊咗首宗呢个 H5N1 嘅禽流感病例之后咧，咁啊，南澳咧寻日都确诊咗 H5 禽流感个案啊，要成为咗全国咧第三宗本地嘅确诊病例。咁啊，而联邦农业部长科连斯亦都证实咧，南澳咧出现呢个首宗嘅 H5N1 高致命性嘅禽流感确诊病例啦，系涉及一只咧正系迁徙嘅候鸟南方巨獲噶。呢只候鸟咧，其实喺6月14号咧，就喺南澳嘅菲尔里美半岛啊，即系 Faria Peninsula 一个叫做 Knight 即系骑士嘅海滩咧被发现嘅。亦都被呢个野生动物福利组织嘅人员救起啦。咁经过咧联邦科学及工业研究组织 CSIRO 嘅测试之后咧，咁就发现咧涉事嘅雀鸟咧就系确诊咗呢个 H5 嘅病毒，咁啊呈阳性嘅反应噶。咁啊而当时咧一齐揾到嘅另外一只嘅巨獲咧，咁啊检测结果咧则为阴性。
0: 系啊，阿梁艳光其实都几得人惊吓噶，咁由西澳吓而家去到南澳，咁啊会唔会继续去扩散咧？咁啊呢个系真系令人有少少担心。
1: 大家都问紧系嘛呢个问题？
0: 冇错，咁啊当然啦，南澳州长马斯洛更加担心啦。咁啊表示咧，虽然新发展可能令人担忧，咁特别系家禽养殖者同埋野生动物照顾者就更加关注。佢话咧，不过南澳州咧，竟然系投入咗大量嘅资源进行监测、人力调配同埋应变嘅工作嘅。咁马斯洛亦都强调啦，佢话当局咧竟然迅速作出反应，亦都呼吁咧民众，如果发现任何疑似系有病或者死亡嘅鸟类咧，应该就立即向当局通报噶。而南澳州政府亦都表示咧，会将南澳嘅新个案咧视为独立事件嚟到调查噶。
1: 系啊，咁啊，而科连斯部长亦都话咧，联邦政府已经启动咗紧急生物安全应变机制啊，咁亦都正系同各州同埋领地嘅政府咧，而家密切合作。 目前咧全国嘅即系商业家禽当中咧，佢就话咧仲未发现咧有关嘅病毒。而科连斯亦都提醒公众啦，如果见到有一啲即系生病啦，又或者咧系已经死亡嘅雀鸟或者其他嘅动物啦，咁大家就千祈唔好接触，应该马上咧向政府通报。咁啊，政府亦都已经设立咗一个通报热线啦，1800-675-888。咁当然大家亦都可以咧透过官方嘅网站咧，就向即系政府咧作出呢个通报嘅。
0: 系、哎、啊，林耀光，其实 H5N1 咧都唔系第一次发生噶啦，相信大家咧喺即系好几年之前都听过吓呢一个病毒株噶啦。而呢个禽流感咧就当年啊成为咗全球动物嘅大流行病，咁啊威胁住咧500多种嘅鸟类同埋60多种嘅哺乳类动物嘅，并且出现咗系大规模死亡嘅个案。咁啊而喺西澳就喺上个周末录得咗2宗确诊个案之前啦。其实澳洲咧系喺国际间少数未受该病毒影响嘅地区之一嚟嘅，咁大洋洲咧更加一度系全球唯一未受到 H5 病毒侵袭嘅大陆。但系自从咧西澳出现呢个确诊个案之后咧，澳洲各界咧已经提高咗戒备噶啦，咁啊担心呢一种致命嘅 H5N1 禽流感病毒可能正喺国内偏远嘅地区系传播噶，咁有专家亦都警告话咧喺澳洲，好似系呢个黑天鹅啦、澳洲海狮啦，同埋有呢个塔斯曼尼亚恶魔啊，即系 Tasmania Devils 之称嘅袋獾咧。呢啲咁嘅澳洲特有物种咧，亦都系极易受到感染噶，亦都有可能咧系已经受到 H5 病毒嘅严重影响噶。
1: 系啊，咁啊，不过就住大家嘅即系质疑咧，其实澳洲首席兽医官傅克森就话啦，目前其实冇迹象显示咧，响西澳 Esperance 咧附近出现嘅两只病鸟咧，系有将病毒扩散嘅呢个迹象。咁而联邦嘅农业部长科连斯咧，亦都补充话，虽然咧再有一个州咧系发现有新嘅病例啦，呢个情况咧，佢话都系令人担忧嘅。咁但系当局就认为啦，如果考虑到病毒喺全球蔓延嘅趋势咧，咁有新个案咧就并非意料之外嘅事情。咁同时佢亦都话咧，目前其实全国咧都冇出现咧动物大规模死亡嘅报告。
0: 系啦，咁啊虽然话咧联邦同埋州政府都释出较为正面嘅信息啦，去安抚民众。不过咧，本地经营家禽业务嘅大型龙头企业 Ingham。咁啊，正喺前日咧，竟然係宣布咗，為咗降低潛在嘅風險嚇，佢哋將係喺西澳嘅所有農場同埋加工廠實施咗呢個封鎖管理措施。咁同時亦都有氣象專家就警告話啦，咁啊喺嚟緊嘅週末咧，澳洲南部將會出現一股低壓槽，咁啊可能會帶嚟咧更多嘅候鳥遷移往南部嘅海岸一帶。咁啊氣象專家就呼籲一啲喺沿岸社區嘅前線工作人員同埋啲居民啊，要保持警惕噶。
1: 系啊，咁啊，唔单止系南澳噶，咁其实咧，西澳方面咧，亦都出现有疑似啊第三宗嘅个案。因为西澳当局就话咧，响 Esperance 西北啦，大概700公里嘅旅游小镇一个叫 Dunsbury 嘅地区附近啦，就再发现咧多一宗咧有雀鸟疑似确诊 H5 嘅个案。咁今次咧涉及嘅呢只雀鸟咧，就系响病毒检测嘅时候咧呈阳性反应噶。咁而家就等紧咧联邦嘅即系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啦。CSIRO 咧作呢个最终嘅确认，咁而西澳农业部长贾维斯亦都指啊，目前咧就冇证据显示病毒咧已经扩散至本地嘅野生鸟类或者其他动物噶，咁但系事实上咧，当局响上个周末咧，亦都响 Esperance 咧发现一只搁浅死亡嘅鼠海豚啊，咁啊目前咧佢哋亦都采集紧一啲嘅样本啊，就希望咧就系进行呢个嘅禽流感嘅检测，咁贾维斯亦都补充话咧，其实当局而家咧都未知呢一只嘅鼠海豚死亡嘅确切时间，不过佢就呼吁大家咧都要保持警惕。
0: 冇错啊，咁啊，相信大家都惊会唔会啲会人传人吓呢个 H5N1
1: 或者动物传人咁样，
0: 动物传人吓，咁啊睇下咩动物啦，呢个哺乳类动物咧会唔会互相之间即系传播咧？咁啊，西澳首席兽医官阿罗登啊 Michelle Roden 就话啦，佢话 H5N1 呢一种特定嘅禽流感病毒株咧，一般系唔会太可能喺哺乳类动物之间互相传播噶，咁解释话咧，咁啊通常受感染嘅哺乳类动物啦，都系因为误食咗生病嘅鸟类，咁啊所以咧病毒往往系亦都会喺以鸟类为食粮嘅动物身上发现噶。而頭先講過啦，咁啊聯邦農業部長科連斯亦都強調，咁啊佢正同啦西澳同埋南澳嘅有關官員保持聯繫㗎， 但係強調咧喺目前階段冇證據顯示出現咗動物大規模死亡，亦都冇證據顯示家禽或者我哋嘅農業生產系統係受到感染嘅，對人類健康嘅風險亦都係持續維持喺低嘅水平嘅。
1: 嗯，咁啊，唔知呢一個嘅即係解説咧，會唔會令到大家安心啲啦？咁不過咧，就即係對於新畿內亞方面咧，就即係呢一個嘅情況咧，亦都引起一度嘅一啲嘅不安啦。因為咧，澳洲響即係上個週末咧，發現本地咧首宗嘅 H5 病例之後咧，其實巴布亞新畿內亞咧就一度暫停咧就入口澳洲嘅一啲家禽同埋雞蛋。不過咧，科連斯尋日咧就證實咗咧，原來佢哋已經同對方嘅農業部門咧係進行過緊急商討。咁而之後咧，當地已經決定咧解除對澳洲嘅大部分限制。咁啊，科連斯又補充話啦，佢哋嘅部門咧就啱啱收到咧對方嘅通知啦。咁就話咧，除咗部分例外嘅情況啦，巴布亞新畿內亞政府咧對澳洲禽肉同埋製品嘅入口禁令咧，基本上啦就已經解除。咁啊，其實咧澳洲咧其實響我哋2023年至到2024年度咧，即係響雞肉嘅出口嘅總額咧，其實係達到創紀錄嘅1.3亿嘅。咁不過唔知大家知唔知咧，其中有一半嘅雞肉買家咧，都係嚟自呢個巴布亞新畿內亞
0: 嘅。嗱，嚴哥真係你唔講我唔知喎，今次係第一次知道咧，原來一半嘅雞肉出口咧，都係出口到呢個巴布亞新畿內亞嘅。
1: 是啊，咁啊，所以咧，其实即系科连斯亦都话啦，咁今次澳洲亦都非常感谢，即系对方即系嘅理解啦，同埋愿意合作移除呢一啲嘅限制。咁啊，佢亦都强调咧，其实而家咧，大家就即系佢哋同即系巴布亚新几内亚方面咧，就会继续咧就住咧，即系究竟我哋澳洲嘅即系禽肉咧出唔出到口嘅呢个嘅情况咧，一啲嘅细节咧进行咨询。咁啊，似乎咧就要等大家咧即系睇下究竟日后有啲咩发展啦。咁不过而家我哋又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会有香港。快讯嘅环节。
2: Ice Cube's Big Three is back. The most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is on CBS this Saturday. Big Three All-Star Dwight Howard and the LA Riot take on Greg Monroe and the Dallas Power. Then in another clash of undefeated teams, Earl Clark and Coach Steven Jackson lead the DMV Trilogy against Montrezl Harrell, Coach Dr. J, and the Chicago Triplets. The game played the way you love. Watch live Saturday on CBS at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and catch replays Monday on BET. Presented by iHeart. Yay,
12: yay!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1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1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5: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5: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6: 将 sbs.com.au/Chinese 设定为你的网站首页，在 sbs.com.au/Chinese 了解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资讯。喜欢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那继续去我们 Facebook 专页和我们聊一下，记得 like 我们和分享你的意见。 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1: 继续欢迎大家收听我哋 SBS 嘅广东话节目啊！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咧？香港同埋中国内地警方咧瓦解咗一个咧跨境投资诈骗集团啊！而涉案嘅骗款咧超过2亿港元噶。咁啊，我哋嘅驻港通讯员邓以焕咧就会喺今集嘅香港快讯同大家关注下呢一方面嘅详情。
0: 冇错，咁啊，另外咧佢仲会讲下香港餐饮业嘅整体表现咧就唔及新冠疫情之前嘅。咁啊，其中咧中式嘅餐馆成为咗重灾区。咁啊，详情请一齐收听落去。
17: 各位，香港同内地警方瓦解一个跨境投资诈骗集团，以涉嫌洗黑钱拉咗69个人，佢哋嘅涉案骗款咧系超过2亿港元。警方是在今年五月接获一宗涉嫌跨境诈骗和洗黑钱的案件，一个住在内地的女人堕入网恋投资骗局，骗徒诱导受害人下载虚假的投资应用程式，声称透过应用程式可以投资虚拟货币以获得高额的回报，并且要求受害人透过网上银行转账、虚拟货币转账和当面交付黄金等的方式作为投入的资金。事主按照骗徒指示，在3月到5月期间将超过1000万港元转账到10个香港的银行户口，又在内地交付黄金和转账虚拟货币。警方成功拦截其中大约470万的赃款。涉案的10个香港户口在收取骗款之后就立即将资金转移至另外106个香港户口，这些户口的持有人当中大部分都是内地人。最后转讲下其他消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特区政府正是制定首个五年规划，寻求旅游业对经济有更多的贡献。旅游业去年占本地生产总值 GDP 的 3%， 面对周边地区的激烈竞争，香港要继续发挥独特和明显的优势，达至去到2029年将旅游业对本地经济贡献提升至 5% 的目标。他对游客的数目增长是充满信心，相信访港旅客会继续增加。近年香港人北上消费的现象持续，罗淑佩认为是大湾区融合发展和通行过关方便的自然结果，而大湾区内其他地区的民众亦都会来香港观光，当大湾区对外地旅客的整体吸引力增强，香港亦都能够受益。展望未来，政府会继续投资旅游、文化和会展设施，支持经济发展。最后再同大家讲下，近日立法会的一份研究就指出，本地餐饮业整体表现仍然未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今年首季食肆的总收益较2018年的同期低了 7.2%。中式餐馆的收益更加是大幅下跌 27.9%。在后疫情时代，香港的餐饮业复苏仍然面对着不少挑战。去年香港食肆数量较2018年下跌大约 1%， 中式餐馆成为重灾区，当中粤式酒楼菜馆同期数量减少了 16%， 茶餐厅就少了 7%。 另一方面，日式餐馆、外卖、咖啡店和茶饮店就显著扩张，其中茶饮店的升幅是最为显著，由2018年330间增加到去年580间，多了 76%。报告指出，这个变化可能是反映市民的饮食习惯正是转向较为随意的用餐模式，但同时亦都引发社会对传统餐饮选择流失和部分本地菜式竞争力减弱的忧虑。业界认为政府应该采取更加全面和具有针对性的措施，重振本地餐饮业的活力和提升他们的竞争力。参考上海、新加坡和南韩的经验，在重振本地饮食需求方面，可以打造美食集聚街区和街道，甚至运用大数据展示食肆排名，以带动需求和竞争。其次亦都可以推动业界利用科技研发新菜式，同埋鼓励业界采取外判厨房嘅安排。另外，三地都设有制度认可老牌食肆，并且提供具有针对性嘅支援，例如系给予认证同埋资助店铺升级革新，有助具有文化特色嘅老食肆持续经营同埋保留传统菜肴。 今日嘅香港快讯嚟到呢一度。
18: 以下由陆丽珍报道新闻提要。农业部长科连斯证实在南澳发现第三宗 H5N1 禽流感阳性检测结果，同埋在西澳发现一宗怀疑个案。欧洲热浪持续，法国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日，并且出现大规模停电。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将会恢复查核伊朗浓缩铀设施，不过美国和伊朗就相关的安排仍然存在分歧。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第五轮第二场听证会，听取专家探讨火势迅速蔓延的原因。而家将节目时间交返俾温楚良同埋梁炎刚。
1: 系啦，唔该晒陆女真噶。咁啊，唔知大家咧多唔多咧用呢个人工智能同你自己聊天嘅咧？咁啊，其实好多时咧，可能大家都会留意到一个现象，就系啲人工智能咧，往往咧都唔会点反对你嘅意见嘅，甚至好多时咧都好声好气咁样迎合你嘅。
0: 系啊，我觉得佢哋系剧场派咯。你唔同意佢哋嘅意见嘅时候咧，佢就话啊，其实你都系啱嘅咁样。
1: 即系你又冇错，
0: 我又冇错嘅。啊，可能有第二个谂法啊，你谂嘅方法咧，其实即系。我都想不到，咁啊赞下我哋嘅，通常
1: 系咁啊。究竟其实佢哋背后即系点样运作嘅咧？我知道今集潮玩科技啦，阿张彩玉就会请嚟科技专业人士阿 Willie 罗精永咧，同大家一齐咧拆解一下，究竟 AI 答问题嘅时候咧，背后有啲咩运作嘅机制？
19: 啊 ，Willie， 今日咧就想同你傾下咧，最近睇咗一篇文章啦，喺有一個女生啦，就喺 Stanford 大學咧做咗一個研究，咁啊，佢發現咧原來咧 AI 咧都好識得討好人嘅，咁佢做咗研究發現咧，比真人咧更加容易咧認同咧用佢嘅人咧，大概係即係一半一半啊。咁我想問下你咧，其實 AI 嘅設計係咪就係真係咁噶？即係你同佢講嘢嘅時候咧，佢通常咧係會俾一種好舒服嘅感覺你，佢唔會即係挑戰你講嘅嘢㗎。係
20: 啊。即如果未有 AI 之前呢，其实即你要想返起呢，就係话我哋做呢个 search engine 啦，咁好多人都係要問嘢咁打落去啦。咁其实嚟讲呢，就话你一路打落去呢，你一路搜尋啲嘢，一路做啲嘢呢，咁嗰啲即好多啲大公司呢，都即你去搜尋呢，佢都已经有晒呢你个人嗰啲 profile 㗎。咁你有你個人嘅 profile 呢，就要知道你即係係大約幾多歲啊，你個收入達到幾多啊，或者係你個教育程度幾高啊，或者之類之類啦。其實真係你都冇咩秘密呢俾佢唔知嘅。咁啊，或者你係鍾意搜尋多啲旅遊啊，或者係去食嘢啊，或者去行山啊，或之類咁樣。你變咗嚟講呢，你搜尋好多咁嘅你有興趣嘅嘢呢，唔多唔少呢就係出賣咗你自己嘅。咁所以呢AI 亦都唔例外，咁佢 AI 咧有幾個情形咧，佢係會就翻你個答案。第一，你自己問嗰陣時咧，其實你多數咧問嘅情形咧，都會係咧係 bias 咗係你想聽嘅答案。咁所以咧，其實你問嗰陣時咧，已經係有少少即係 bias 噶啦。呢個第一。咁第二咧就係 AI 佢去揾啲答案俾你嗰陣時咧。佢亦都會睇翻你個 profile， 咁就話即係睇下你會側重喺邊方面咧，而俾翻嗰啲答案嚟。咁所以咧，你會覺得佢咧係特別啱聽嘅。咁啊，第三咧 ，AI 咧就唔會走去鬧你嘅。咁因為咧，即係通常咧就係、是、AI 會寫到咧就話唔會話係嚇走去鬧你乜你咁蠢㗎，咁都問緊就唔會嘅。咁所以變咗咧，佢個即係佢個。答案咧，通常咧都係比較温柔少少嘅，咁所以咧嗰啲人咧就會覺得係比較啱聽，咁所以就係除咗佢係俾到你嘅答案係好詳盡之外咧，你而家會發覺咧就話佢會繼續問你喎，即係倒翻轉頭去問翻你喎，你俾完答案你之後啊，究竟你係中意喺邊方面攞多啲資料咧？咁樣佢會問翻你。咁你會覺得啊幾好喎、啊、你會有跟進喎、啊。咁所以呢整整下呢你會覺得啊呢、這個都係幾一個幾友善嘅對答啦。咁所以其實 AI 呢個設計呢 都係咧係側重於嗰個用家啱聽嗰方面嘅答案嘅。
19: 嗯，咁咧，徐先分析啦，就个设计咧，其实诶倾向于讨好人啦。但其实系咪咁啊？透过同佢嘅交流嘅话咧，佢即系佢更加去符合，知道你所想要啲咩嘢咧，佢就提供俾你啊。
20: 可以咁讲啦，因为你其实嚟讲，你啱听，你会喺嗰方面问多啲啦。呢个第一，如果佢啱听嘅话，你会即系继续再用，继续再问。咁而系你因为系继续用佢，佢咪攞到你更多你有關你嘅資料咯，咁因為佢唔係由零開始嘛，你入去問過佢之後，佢已經知道，所以你有時咧會發覺咧，就係話啊，點解我打兩句佢已經知道我想跟住問乜嘢嘅咧？咁樣咁其實你因為咧你以前咧可能已經問過，或者佢又有個傾向咧，成日會係咁樣問法嘅，咁所以咧你會覺得咧佢會咧就係、是、哇佢真係好迎合我心意，因為我都未講曬，佢已經知道我想講乜嘢啦。咁所以咧其實喺依方面咧係幾好嘅，即係可以係咁講幾好嘅。咁但係佢俾你個答案咧，你就即係唔好話真係啊，因為佢咁嚇體貼啊，因為佢啊變咗係佢中意我啦，咁啊唔係嘅，因為係機器嚟，佢唔會中意你嘅，佢只不過咧係俾個答案你點解嘅啫。
19: 聽你咁樣講咧，咁我哋咪成日攞到一啲即係啱我哋嘅資料咯，我哋就唔可以攞到比較豐富嘅資料咯，諗下。
20: 係啊，而家其實嚟講都係㗎，嗱，你會發覺咧，你嗰啲 feed 咧，即係其實而家人咧去睇新聞又好，睇乜都好啦嚇，而家啲人咧就唔使去揾㗎，佢會掟曬落去你個手機嗰度㗎，你一睇開咧就會大把嘢睇嘅。咁點解呢，就話佢知道你呢想睇啲乜嘢嘛，咁佢咪掟俾你睇囉。咁所以其實嚟講呢，就算睇新聞都好啦，咁如果你喺即係成日喺某啲 product 嗰度睇，或者係某啲 channel 嗰度睇呢，佢其實嚟講已經迎合咗意思啊，佢你鍾意睇某啲新聞，佢就鍾意佢就會掟某啲新聞俾你聽。咁即係有一個詞匯就叫做 echo chamber。echo chamber 呢就係話咩呢，你喜歡聽那些東西就在那裡，在那裡那聽來聽去都是那些的，即是彈來彈去都是那些這樣的聲音。那也都是的，因為如果你剛聽的，那你當然會看多一點啦，聽多一點啦，那他最尾就是說聽聽下就廣告給你的啦。那所以呢就話佢你剛聽你用多一點他的視頻，或者用多一點他的 channel 的話，那他未變了來講可以做多一些生意咯。那所以他也都呢是有個即係有個方程式咧，係知道咧你嘅喜好啊，你誒中意睇乜嘢啊之類嘅嘢咧，佢就會訂翻嗰啲嘢俾你睇噶。
19: 嗯，咁你頭先分享嘅嘢就同我哋研究呢篇文章呢、這個大學生咧所揾到嘅調查結果咧係相吻合啊！佢就話嗱，由於個即係 AI 對你即係咁討好啦，咁發現咧，如果你同佢交流得多咧，發現喺現實嘅人際關係裏邊咧，你就唔能夠咧咁能夠承受咧人哋咧對你嘅挑戰，或者人哋提出一啲同你唔同嘅意見，咁係咪真係可以製造出一個咁樣嘅現象啊？
20: 咁我諗係嘅，嗱，你就算唔好話 AI 啦，咁你有個朋友成日好細心聽你講嘢，咁你都覺得佢和善啲啊，易相處啲啦。你個朋友成日窒頭窒西嘅。咁啊，講親你都同窒我嘅，咁啊，梗係唔係好啱傾啦？咁人其實本來咧，或者佢講嘅嘢係好真嘅喎，係咪？譬如窒你嗰個朋友，可能真係想為你好嘅喎。咁但係問題你話，唉，講親嘢佢都喺度啊頂撞我嘅，咁啊，梗係唔啱聽啦。咁所以變咗 AI 咧就唔會有咁嘅情形發生嘅，因為 AI 咧就唔會走翻轉頭去鬧你嘅。咁所以變咗咧，你就會覺得佢最多咧都係唔同意你講嘅嘢嘅啫，或者係話俾你聽。另外有方法去做處理呢個問題嘅啫，就唔會話你嘅或者係鬧你嘅咁誇張嘅，咁所以變咗咧對某啲人嚟講咧係真係易啲接受嘅。
19: 咁如果係咁呢，我哋作為使用者呢，點樣可以更精明咁樣去用呢啲 AI 呢，即係等佢唔好俾佢討好得你太多嘅時候呢，以至你去到現實世界去同人相處嘅時候接納唔到一啲同你唔同嘅意見，或者接納到一啲唔同你嘅情況啊。
20: 我諗最緊要就係唔好將呢個咁嘅 AI 人性化囉，佢唔係人嚟嘅。因為第一就唔好人性化，即、就、係、是、當佢俾你嘅嘢呢就係、是、真係好了解你。第二就係佢俾你個答案呢就千祈唔好信到十足十。因為呢佢只不過呢就走去攞啲答案呢就編排過之後呢就俾你易啲睇易啲明白咁解嘅啫。但係唔可以話呢佢俾你個答案呢是一定啱嘅，咁所以變咗而家咧，你會覺得咧啲傳媒咧，有時咧就太過咧，即係將個 AI 人性化，即係 AI 教啲恐怖分子去整炸彈咁樣。咁但係問題，你整炸彈嗰篇文章原本都喺度㗎啦，係咪？佢睇完之後走去整炸彈，咪變咗恐怖分子咯。咁但係問題，你整炸彈嗰篇文章，就算未必係 AI， 你喺圖書館都可能揾到㗎啦。咁所以變咗咧，千祈唔好咧。当 AI 是萬能的，
19: 咁其實背後都係要有保持翻嗰種批判思想啦，即係我哋得到一啲資訊嘅時候，就好似你之前同我哋分享過，就係、是、只係作參考之用，攞到呢啲資訊，其實都要用其他唔同嘅資訊去核實啊，或者去判斷到底呢啲資訊咧係有幾多係屬於可用嘅，或者有邊啲咧應該係排除咯。
20: 係啊，因為嚟講都話佢只不過係。大抄天下文章，大抄走去搜羅曬，因為佢夠快，佢資料夠多，咁佢咧就走去周圍全世界搜羅曬嗰啲咁嘅資料，然後幫佢組成一個比較即係似樣啲嘅答案俾你咁解嘅啫，就唔係話表示咧佢係真係咧係呢方面嘅專家嚟。當然啦，你攞呢啲資料嚟做參考咧係非常好、非常快嘅。咁但系系咪非常准呢？就未必。
19: 好啊，多谢 Willie 你对我哋嘅提醒，唔该晒你。
1: 系啦，咁亦都唔该晒啦，张彩玉啦，同我哋嘅科技专业人士啊 ，Willie 罗星永啦，同大家倾下啦，即系 AI 背后嘅一啲逻辑啦，同埋究竟佢哋答问题嘅时候点样运作啊？咁啊，唔知咧，大家又会唔会解答到大家心里边一啲疑问啦？咁啊，不过而家咧，我哋又不如先休息一阵先啦。咁转头翻嚟咧，环宇金融啊，都会同大家咧关注下退休公积金嘅制度啊，咁啊，亦都咧系解答下大家关于呢一方面嘅疑问咯。
3: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 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 sbs.com.au/learnenglish
21: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22: 专家，你可以亲临我哋嘅门店或者喺网上选购，千祈咪错过哈菲诺文现正举行嘅半年一次签货大减价。
23: 提升你嘅技能，改善你嘅生活。Dave New South Wales 为你向往嘅未来提供所必要嘅技能。以下嘅灵活学习课程专为你而设：英语绘画及书写能力。就业能力和学习技能、电脑技能以及其他课程，获得改善生活所需的技能，请马上申请。详情参阅 davensw.edu.au 或致电1316011 RTO 900003。
24: SBS Kickoff, a new music station celebrating football anthems from around the world. It's live now on DAB Radio, the SBS Audio app.Online and SBS On Demand，
25: 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哋出色嘅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而家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0: 系啦，时间嚟到环宇金融啦。咁澳洲退休公积金制度其实相当之复杂噶，唔少人咧以为到咗某个年龄咧就可以随时提取 super 啦，但系实际情况未必咁简单噶。咁原来咧可唔可以动用退休金，关键并非只系年龄，而系咧系咪符合所谓嘅 condition of release， 即系法定提取条件噶。
1: 系啊，我相信大家都会对退休金咧仍然有唔少嘅疑问啊，唔需要我哋都解释过好多次啦。咁所以今集咧环宇金融，我知道蔡义文继续请到 Morgan 嘅亚洲区业务主管陈浩庭 Raymond

0: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 condition of release 啦，即係所謂係一個可以用啊釋放嘅條件咁啦。今集咧就想同 Raymond 咧傾下呢一樣嘢啦。不如我哋好簡單啦，講下究竟呢一個 condition of release 係啲乜嘢嚟嘅咧？
2: 好啊，咁咧就 Peggy 嗱，我哋今日咧用最簡單嘅方式同大家拆解一下啦。但係講之前，當然要同大家提醒咧，我哋所講嘅係一般性嘅資訊分享，嗱並唔構成個人嘅財務意見噶。嗱，每個人嘅狀況唔同，一定要咧徵詢自己嘅專業顧問。簡單嚟講咧 ，conditional release 咧就係喺法律上邊，當你符合咗某一個條件，就可以咧合法咁咧領取你哋嘅退休金 superannuation。嗱，因為咧退休金本身咧係為退休而設嘅，所以咧一般嘅情況之下咧，就係我哋叫做 preserve 嘅意思，即係鎖住咗，當然你就唔可以拎出嚟啦。但係當某一個condition 係某一定嘅指定情況咧達到，例如退休60歲之後終止一切嘅工作，65歲。永久失去工作能力或者有呢个严重财务困难等等嘅情况之下呢先可以动用㗎。嗱，重点就係唔係你想拎就拎，而係要达到某个法例认可嘅 release condition 呢大家先可以拎出嚟。
1: 一般人呢可能就会以为我达到某一个指定嘅年岁就可以攞super 㗎啦。咁事实上60岁啦 ,65 岁以及呢係譬如 age pension 啊一啲年龄之间呢有啲咩分别㗎呢，而投资者呢最容易混淆会喺边度呢？
2: 咁我分开几点嚟讲啦。第一就係60岁呢就唔代表你无条件可以自由提取。60岁呢其实对大部分人嚟讲呢就是我哋叫做 preservation age。通常你通过就配合其他条件例如退休。最常见就是60岁之后终止一切嘅雇佣安排，咁你就达到个 conditional release 啦。第二呢 ,65 岁就唔同啦，因为65岁本身已经系一个自动嘅条件，已经达到咗 conditional release。即使呢你仲系工作緊呢一样可以提取你嘅退休金。而第三呢、这个系最大嘅混淆，就叫 age pension age。嗱 ,age pension age 呢就系政府发放养老金嘅年龄。嗱现在嚟讲系67岁㗎。咁呢个呢系政府福利嘅年龄，讲緊你有冇机会申请呢个政府发放嘅养老金，佢会审查你嘅资产收入等等。咁同退休金我哋成日所讲嘅pension 咧系两回事嚟噶，嗱喺呢度值得一定要同大家讲多一次 ，age pension 咧就系政府发放嘅养老金，同退休金我哋叫做 accounts based pension 咧就系个人账户养老金，系完全两回事嚟噶。今日我哋嘅题目系讲呢一个退休金，所以咧我哋嘅 focus 就会喺 age account based pension 就系个人账户嘅养老金。所以简单啲，我 recap 翻一次 ,60 岁就系退休金嘅常可以攞钱出嚟嘅常见起点。65岁就系退休金自动解锁嘅年龄。而67岁其实同退休金冇乜关系。67岁其实就系政府发放养老金 age pension 可以开始申请嘅年龄啦。
1: 咁如果啦一个人呢年满咗60岁啦，但系仍然有继续工作嘅。嗱，我知道当中呢都系牵涉另一样嘢啦，就系、是、TTR 啊，就是、transition to retirement。咁呢样嘢又适合啲咩人呢？
2: 喺諗呢样嘢之前 ,TTR 之前呢大家必须要征询专业理财师嘅意见。一种最常见方法可以年满咗60岁都系仲工作紧嘅时候咧，可以喺退休金攞钱出嚟咧，就系、是、用呢种 TTR 嘅方式，即系叫 transition to retirement。咁你去到60岁至65岁之间，你亦都系呢个 preservation age， 但系未完全退休。咁咧就用一个叫做年金嘅形式咧，喺个退休金度攞钱出嚟。主要咧系帮你补贴你嘅收入，特别你想减少工作，由全职可能转做兼职，

0: 不过咧 ，TTR 咧就唔系俾你用嚟自由提钱噶。一般嚟讲 ，TTR 有个上限，个上限一般嚟讲咧就系10%啊，你就唔可以攞超过10%噶。而且你都唔可以作一个叫做一笔过嘅提款，呢、这个叫做冧心啊。咁做 TTR 两大大前提咧系最适合咩朋友咧？嗱，第一种咧就系话哦，你想减少啱啱所讲啦，你想减少工作，但系咧你想有其他嘅收入可以咧就维持你现在嘅现金流。第二种嘅方法咧，其实几有趣噶。第二种嘅方法其实就系话你其实唔系好需要呢个现金流，但系咧你想你个退休金里面嗰、那个税更加有效，所以咧你会拎出嚟之后咧再放翻入去。我叫呢个叫做再捐献嘅策略，叫做 recontribution。今日时间关系啦，我哋唔会讲，但系咧大家可以谂啦 ，TTR 系有效嘅，要视乎咧大家嘅情况，然后再去作出决定。
1: 咁除咗即係真係退休啦，仲有冇一啲特殊嘅情况呢？有一啲人士都可以提早动用 super 嘅呢？
0: 有，但一定要强调呢，提早动用退休金呢係例外并唔係常态嚟㗎。最有可能发生嘅情况就係呢有财政困难。咁、当然你要有文件去证明你真係有财政困难啦。第二就係 compassionate 啦。嘅意思就係可能喺呢个医疗开支啊、殓葬方面甚至可能被逼迁嘅通告出咗之后，你需要呢有呢个财政嘅支援，咁你都可以申请。咁第三个情况当然就係、有一个末期嘅疾病啦。咁呢个呢亦都係我哋叫做一啲嘅例外呢，达到所谓嘅特殊情况，你就可以个退休金里面呢就攞钱出嚟㗎。要审批係通过嘅话呢先可以做到呢样嘢㗎噃。
1: 以我所知系咪攞钱嘅方式啦，例如系一次个攞，定系分开，好似系你头先提到嘅 income stream 定期一个收入咁样去攞呢，个税务结果都可能唔同㗎。
0: 会㗎，因为一般嚟讲呢，大家要知道呢，喺退休金里面呢，尤其是喺现在呢一个财政预算草案啦，我哋叫做嘅情况之下呢，退休金个税务优惠系非常之高嘅。咁所以呢系好有条件呢，系尽量呢有多啲嘅资产放喺退休金里面。好啦，咁、那个大前提就系话退休金一达到咗我哋所谓 conditional release 出嚟呢，其实你可以100%攞晒出嚟㗎。咁问题点解唔100%攞晒出嚟呢？有多个考虑。其中一个考虑就係话你攞出咗出嚟，如果你係用唔到呢啲钱嘅话呢，你就会用更加高嘅税率去作出未来嘅投资。咁所以大家要认真去同专业顾问去倾一倾，究竟嘅现金流嘅需要系几多，从而去判断究竟系用年金嘅形式，或者话 pension 嘅形式，定一次过嘅形式，我哋叫冧心嘅形式咧，攞出嚟啦。譬如都想咧讲多一次我个口诀啦。大家如果完全唔记得我今日讲啲咩嘢嘅时候咧，记得呢个口诀咧，我相信对大家有帮助。第一就系60岁系退休金开始攞钱嘅起点，但要符合一啲条件。65岁就系一般退休金自动解锁嘅年龄，而67岁咧，其实同退休金冇乜关系，就系咧政府发放养老金可能可以开始嘅申请年龄。咁大家记住呢三个主要嘅年份嘅时候咧，对大家同埋对第时问理财顾问嘅时候咧，相信绝对会有帮助。
1: 当然啦 ，Raymond 都提到啦，就系咧最紧要揾翻自己嘅会计师啦，或者系财务顾问咧，就可以作出一个最适合自己财务方案嘅一个做法啦。咁啊，今集咧我哋讲到呢一度，下一集咧我哋都会同 Raymond 咧继续讲下咧嗱，如果啦吓而家准备紧啊未来规划紧退休嘅朋友，例如系一啲可能系40-50岁中年嘅朋友啦，而家咧又应该点样为自己嘅退休金做好准备呢？我哋下一次咧会再同 Raymond 倾下。
2: 今集嘅内容咧为一般性嘅资讯啦，并非具体嘅建议。如果想进一步了解你个人有关嘅准确信息，请询问专业意见或者向你嘅财务规划师查询噶。
3: 系啦，亦都唔该晒蔡依文，同埋咧就系呢一个嘅 Morgans 亚洲区业务主管阿 Raymond 陈浩庭咧，同大家咧关注咗咧究竟点样先为之系澳洲咧呢个退休金嘅法定提取条件啊，咁啊亦都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咧更加了解咧你